0: 我跟前面两位的距离也很接近，七八号人出来之后呢，这是三四五的三台车在一起，七六六暂时在前，七幺九是从外面来，包括欧五七七七的车似乎是有状况，这是从二号弯出过来之后呢，速度非常的慢，不太成。前面的车手这边来到十号弯的出弯，七幺九出弯的速度很快，七七零号车手吕泽安出弯呢是走到外面稍微的慢了一些，那在进入到连续弯之前呢是被七幺九王子涵超过，王子涵呢是要来重新呢赶到自己发车的位置，他在第三发车。就是前面领跑的两台车，七七零号车手哦，这是七七七，七七七呢是目前才到第六号弯啊，这季节的起步呢是稍微的慢了一些。前面的车手大集团已经来到了大直道，马上第二圈进入到前面的 S 弯的区段。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前面两位在零点六的秒差，顾之南76在第三跟前两位是两秒钟。再来到第三圈，刘子川跟熊道涵那是非常的接近，0.3秒钟，而后面719跟766顾志南跟王子涵也是在争夺三四，也只有0.2秒的差距啊。接下来到决赛呢，互相都能够找到跟自己节奏差不多的车手，可以来练习一下斗车了。那樊家炎目前的位置也不错，在第六，在吕泽安身后的3.9秒钟啊，当中张第七。现在的雨呢是仍然是小雨在继续的下，赛道上一二刘子川熊道涵在争夺，顾之南和王子涵三四呢在争夺，七幺九目前呢是上到顾之南的前面，进入到十号弯，来16、17号弯，七零幺号车手出弯速度非常的快，他走了很小的线路，但是出来之后呢，他往赛道外侧拉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又放慢了一些，那差距被拉开到了0.4。两人上圈都是在1分05.2和1分05.3啊，相当快，刘子川呢要更快一些，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顾之南到第三，吕泽安到第四，王子涵呢在上一圈掉了位置。719号车手，哦，719号车手感觉上一圈是不是有遇到了状况？樊家炎也上去了，四号弯的弯心里面草地里面有一台车。似乎是红色的赛车，好像应该是王子涵的赛车719，这样的话呢，这一节的决赛呢，他看起来是只能在啊，没错，是在四号弯的内侧这边呢，只能退赛了，非常的可惜，没能跑完这一节决赛，跑了一半的赛程。这样的话，766顾之南暂时来到第三，然后770吕泽安来到第四，两位车手的差距也在缩小啊。一号弯前面可以完成并排，770号车手完成超车上的第三，吕泽安现在来到了这届决赛第三的位置，他的速度很快，看起来呢是可以带开766顾之南，樊家炎继续刷出个人的最快，保持在第五的位置，前两位的距离又接近了，701号车手熊道涵上前1分04.826，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这边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又咬到了领跑的车手718的后杠上。我们在这一节尤其的组别345号弯这边开始，两人并排，内侧是718，外侧是701，七号弯切过来之后，718暂时守住。那还八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刘子川的身后啊，刚才的机会很大。这样的话，前面如果没有其他的慢车的影响，刘子川可以顺利拿下这一节全杯尤其的决赛。那整个周末呢，刘子川都是在排位赛、预赛、决赛。三节都是拿下胜利，包括昨天的练习呀，就是几乎每一节都是他在最前面。好，那我们来恭喜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718号车手刘子川拿下了学院杯尤其这个周末在深圳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凯德给扣六28号车手又是相当漂亮，甘为发车，旁边95号车手张世轩也很好，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是55庄家喜，旁边是26胡哲翰，第五的位置是5号车手徐希哲，第六是99周晨毅。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内线稳稳的守住自己的位置，凯德给扣六也是在往内线去倾斜，一号弯前面是凯德给是上到了第一的位置，26号车手胡哲翰也是跟在凯德给的身后上涨全场第二的位置，这是吴正好的车载啊，在34号弯的入弯地方有接触到前车的一个小的后杠，不过问题不会特别的大。徐希哲在34、5号弯呢走了一个比较小的线路，张世轩这边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三，给他给库六，仍然是在领跑。胡哲翰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徐希哲来到了第四，曾耀章、吴正好这边发车之后的位置都还不错啊。来看吴正好的速度很快，这个杆台呢是完全没有任何。

0: 何的打滑的迹象啊。吴征豪、曾耀章还有从后面上来的李宇辰应该很快就可以上大量的位置哦。大家呢都还是有一点过于保守，来看可德克回流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胡哲瀚呢是目前在第二，张世轩紧咬在他的身后。来接着第四、第五，这是曾耀章吗？黑色的头盔哦，这是55庄家喜，88号车手曾耀章在45号弯的内线出来了。干台非常的快，各位，干台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等待，他在第一圈就已经比所有的雨台快了。曾耀章呢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10号弯。胡哲瀚这边呢还要防守一下，但是不着急，出弯之后呢曾耀章会直接超过去，在 S 弯前面曾耀章就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剩下就是前面可能给库里的位置。现在就要看比赛的中途会不会再下雨，如果比赛呢是继续以这样的小雨的状态甚至是雨停的话，那么三位用干台的车手应该就是这届的一二三了，天气是比较充足赛道。曾耀章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去追前面领跑的 KTKQ6 了。我们来看吴征豪的位置在哪里，身后呢后排我们来看到大直道有两位车手是在往很深的那只区域切啊，两位车手在换线，好像有一位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吴征豪掉了位置了，各位，吴征豪呢是掉到第12的位置啊。虽然说干台是有更快的速度啊，但是超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赛道上车非常的多，大家速度都很快啊。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吴征豪还是被旁边的一台车又有超过。现在这是3、4、5、6、7、8的集团，这个集团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啊，来抲击下来 S 弯的入弯。前面呢是26胡哲瀚，接着是张世轩，然后是庄家喜，这边也掉了位置了。身后呢是这是罗新美，罗新美跟到了庄家喜的身后。在前面曾耀章跟凯撒给库六呢是已经完成了位置的交换，曾耀章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目前还是在第十，在集团中他现在要先来突破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超过外侧罗新美，他得提升位置了。十二号弯前面不过又被罗新美给挤回来了，张世轩现在还在这个集团的最前面，张世轩的空滤啊还带了防水啊，所以大家的对这一节比赛中途的这个天气呢是有不同的预测。张世轩这边的车队机械师是应该判断这一节雨还是要往要下大，所以给空滤呢都做了防水啊，不少的车我们能看到这个空滤都加了防水哦。这是66号车手吴征豪在三环入弯的地方呢跟左边的一台赛车有一个接触啊，他直接是被顶到了三环入弯的草地里面，这些车手已经是离开了赛车，他浪费了这一套干台，他的这一节本来是可以至少拿到前三的位置了。王一帆跟徐熙哲还在争夺位置啊，这是李宇辰这边的十号弯的内线非常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点激进，只要注意安全。干台虽然是快啊，但是旁边的车手可能没有预料到你有这么快，旁边的车手呢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是关过来，李宇辰这边呢是没有地方去躲啊，也没有刹住，是直接是差一点骑到了旁边的赛车上，不过还好落下来之后呢他的车仍然是在赛道上，目前看起来速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然可以继续，接下来在大直道会去超过前面王一帆。刚才是两位车手在十号弯的一个小的接触啊，一号弯的内线李宇辰超过了王一帆，来到了全场第9的位置，接下来7、8号弯出来应该可以超过钱浩轩。钱浩轩其实是把4、5号弯的内线都已经给他控出来了，然后钱浩轩在7号弯走内线，李宇辰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可以超到钱浩轩的前面，我两个人在9号弯前面仍然是在并排，李宇辰继续做手术，10号弯的内线他有内线，这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车，李宇辰成功的超过了钱浩轩，来到了全场第6的位置，接着前面有12秒的距离啊，这个距离稍微的有一些远，李宇辰感觉赶不上前面的集团了。这一节的比赛呢大部分的车手都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雨胎的策略啊，结果中间呢有非常多的车手啊这个跑得非常的挣扎，比赛中呢选择了错误的位置。三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张世轩的争夺里面是最后一圈曾耀章掉了位置了，各位，格子旗已经出了，张景然20号车手拿到了这届儿童组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看看发车的顺序，继续是 Mars Racing Team 曾思涵跟傅汉志在前排起跑，第三是马明谦，第四是邓志天，第5的位置呢是胡佳瑜，旁边何正一在第6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常的开始，曾思涵起步没有做变线，往右边去确认了一下，傅汉志这一次起步慢了很多，内侧有3台车过去了，马明谦上到了第2，胡佳瑜上到了第3，傅汉志这边掉到第4，邓志天呢也卡到了第5的位置。来看看6、7号弯出来，马明谦现在很积极去进攻领跑的曾思涵。8号弯出来，三位车手已经有带开一小段的距离了，在后面的几位车手也有位置的交换， Ryan Alex 应该跟黄子维、陈德阳、何正一几位在争夺，会慢慢目前形成第2集团。

0: 你在方向之在这一节发车，整个的外侧的一力啊都起慢了。一圈过来之后，曾思涵已经带开马明天一些距离了。吴佳宇这边呢没有回头看，去追前车，方向之也跟到了吴佳宇的身后。3、4、5号弯，马明天走的线路要小一些，7号弯，大家都是去寻找接下来给8号弯更好的出弯的速度。马明天的弯心在往外侧使劲的压赛车，10号弯出来，马明天速度有掉，胡佳宇接到了马明天的后杠，进入到连续的 S 弯，来关注16号弯，马明天会不会走宽？黄汉之也有跟住胡佳宇，2、3、4，三台车距离很接近，胡佳宇的速度稍微的被影响了一下，然后身后邓志天现在也咬到了胡佳宇的身后，1、2两位车手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攻防的状态。曾思涵现在仍然是非常舒服的在领跑啊，感觉可以带开马明谦，在马明谦那边做了一个新的全场最快4:490，跟曾思涵的差距呢还是保持在0.4秒钟啊，黄汉之也是在马明谦身后的0.5。曾思涵在16、17。出的角度都不错，16号弯出来呢，内侧没有空太多的空间。大直道前面的一二只有0.172的差距，你看这跟胡佳宇在这圈也做出个人最快。现在3、4、5，现在要来看看，先看一下马明谦这边的动作。马明谦这边呢，他应该会来首先开始做进攻的动作，那么他的动作呢会影响前面5台车的整个的攻防的格局。10号弯出来，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缩短跟曾思涵的差距，继续跟住啊，基本上是比赛的最后的1、2圈或者2、3圈啊才会动手。只要曾思涵没有办法甩开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呢就可以保持不动。反正现在身后呢，方汉之这边也跟不住了，方汉之、胡佳宇前面的距离都已经扩大到1秒了。曾志天现在马上要来进攻胡佳宇了，这是4、5的2位。16号弯出来，再一次进入到大直道，差距要缩小到0.1了。哦，1号弯的内线，马明谦动手了，他并没有等到比赛的最后啊，1、2、3号弯，马明谦成功的在1号弯的内线超车。我曾思涵这边呢是非常激进，想来反超回去。目前呢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看马明谦来到领跑的位置之后呢，曾思涵能不能够保持持续跟住，还是说他想早一点动手，早一点追回去？刚才2、3、4其实跟得很近啊，4号弯想去尝试内线的，那马明谦在4、5、6的线路一直走得比较窄，所以曾思涵在刚才的4、5、6那边并没有找到机会。马明谦超过来之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第13圈的比赛。现在快到马明谦在前面领跑，曾思涵呢是在后面，哇，这边已经被带开到0.3了。如果曾思涵跟不住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届比赛就这样了。那跟邓志天跟胡佳宇的速度呢也几乎是一样的，两个一直保持在0.3、0.2左右的距离，但是没有更多的动作。曾思涵被马明谦已经带开到了0.6，马明谦目前的稳定性保持得很好，还有最后的2圈多应该可以拿下这届的决赛胜利。最后的2圈，胡佳宇和邓志天这里也进入到了 S 弯。9号弯，还差2个车身的距离。方汉之有最后的16号弯的内线的机会，我们来看看曾思涵这边在16号弯会不会把内线守住。好，问题不大。好，各位，199马明谦在前面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CFS 车队的车手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看正式发车顺序。唐子轩244继续甘位，旁边216李思睿周末速度也很快。第三黄喜正234，我们期待他的决赛。233李明义在第四位置也很好。第五呢是密西朗273，旁边是卡帕维亚罗斯拉夫。后面的车手都有跟住，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李思睿这一节也起慢了，唐子轩是往内线防了一下之后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看起来是黄喜正有机会啊，黄喜正这。

0: 一次起步之后呢，是一号弯前面左右闪了一下去寻找机会，但是没能超过唐子轩。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稍微的防守一下，身后的二七三米西朗是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赵子林的发射也相当的不错，九号弯前面跟着米西朗是来到了全场第四。赵子林跟米西朗在早上的超级预赛的配合啊，是把唐小雨呢送到了后面。这节他们两个又在第三、第四，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在这节的决赛能不能够配合一下，去把前面的黄喜正跟唐子轩给过掉。来。米西朗速度很快，十六号弯出来的时候呢，差一点撞到黄喜正的后杠。第一圈过来，唐子轩就已经带开黄喜正一些距离了。唐子轩的第一圈的状态已经不错了，0.475秒，这是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现在米西朗跟到了黄喜正的身后，黄喜正如果没有办法去追唐子轩的话，那他第二的位置呢，可能也会比较艰难了。米西朗这边呢，会有非常非常积极的进攻。再来看一下在左边的排名，我们能看到呢，王鹤林有守住自己第六的位置，李明义呢也在第五，孙央是上到了第七，第八是卡普杨老师，李思睿是在发车第一圈呢直接掉到了第九啊，跟刚才青少年的情况有一些类似，在外侧的那一列啊，整个发车都慢了，李思睿是在第二发车，外侧的第一发车，结果第一圈呢是掉到第九，他的速度很快，很期待他从后面再重新追回来。七号弯，王鹤林来了，七号弯的内线，李明这边是完全没有防啊。米从八号弯的外线包过来之后呢，王鹤林上去了，王林前面十号弯还要再防一下，没防，居然没防，你看不防，这就是位置又还回去了。出弯之后呢，有交叉线的机会吗？并没有。米呢在 S 弯前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第五的位置，那王鹤林暂时调回第六。这样的话，两人在这圈的换位啊，让他们是又损失了一些时间，跟前面赵子林的距离呢被拉开到了1.3秒。在后面孙央、李思睿，然后卡帕比亚斯拉维，还有身后车有追上来了，李思睿现在追到第八，前面半秒钟是孙央，前面黄喜正现在开始提速了，黄喜正决赛的速度看起来目前开始上一圈呢是0.5啊，这圈呢跟唐子轩的距离缩小到了0.4。S 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唐子轩在前面领跑的节奏，以及黄喜正在第二追击的情况。比赛现在在第12圈，王鹤林在15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前车有一个小的接触。17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外侧孙杨两个人并排，内线是王鹤林，孙杨的速度看起来要快一些。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是有守住位置，在身后追上来卡卡比亚拉斯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跟王鹤林的前后杠有一个小接触。李思睿来到赵子林身后只有0.2秒了，李思睿有超过去吗？八环出去之后呢，看着好像是已经接上去了。十号弯，李密在这边呢仍然是可以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第五的位置，对，是第六的位置。孙杨的超车没能成功，王鹤林这边现在要来超前车了。王鹤林刚才15号弯出弯跟孙杨的后杠应该有接触，就是李思睿跟到了赵子林的身后。三号弯11的位置啊，从后面又慢慢的追上来，目前来到了第五，赵子林的内线4、5、6号弯两个人并排，内线是李思睿，后面包裹着赵子林要快一些，不过17号弯的内线啊，李思睿的这一次，哇，吓死我了，李思睿的这一次的七号弯的内线稍微有一些激进啊，他自己也是出八号弯之后呢赶紧低头看了一下前杠有没有被撞进去啊，这前杠有进去吗？看着还好啊，前杠没有明显的抖动。现在离决赛结束啊还有5圈不到，赵子林出17号弯，李思睿跟得很近，李思睿大直道还在看，难道是前杠掉了吗？刚才7号弯那一次有一些勉强，赵子林已经从我外面包过来了，内线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的，但李思睿还是想去挤一下。唐子轩完成了19圈，带开身后黄喜正的差距达到了1.1秒钟。而在这边直道上，赵子林在外侧，内线是李明义，李明义呢防住身后的几台车，一号弯还要去尝试进攻赵子林，这边没能成功。孙央从二环的外侧挤过来，三号弯这边呢是有成功超到了李明义的前面。孙央在4、5、6继续走小线防守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孙央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超过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还是李明义自己超车的时候的一个失误啊给送过来的。那王鹤林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在7、8号弯的内线超车，不过这边还没有完成。10号弯李明义继续走内线防住，然后身后卡普亚老师老板还有在后面过来的王子怀也来了，而在前面唐子轩已经在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个周末。哇，唐子轩拿下了这个周末所有的节次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

0: 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1: 328 Carmen Chen 来自 GD， 甘薇发车，易家俊来自 Zins 的383号车手在第二，杨德志391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 在第三，卢飞399在第四，陈大新366在第五，第六的位置的是310莫加亮，快红灯熄灭的很快，这一次前面两位速度看起来差不多。康麦琛也是低头去调化油器啊，我这边一下去已经上去了，卢飞也是上到第二的，陈大新在一号弯的时候呢，在来自右边应该是有一个碰撞，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掉头，不过还好他马上把赛车拉回来，损失了一些位置，不过时间上呢也还是能够跟住整个的集团的队列。易家俊现在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二，康曼山在第三，然后莫加亮在第四，钱光运应该是到第五的位置。哦，我们能看到陈大新的整台车呢都已经是飞起来了，后面过来的似乎是袁志林啊，被自己的队友给贴了一下。来到 S 弯的区域，卢飞的起步不错，易家俊这一次在外侧终于是比内侧的速度快了。大直道，易家俊低头扔了第二次打开往内线甩一下，卢飞在一号弯的前面快速的切到内线，一二号弯转之后呢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一，易家俊在第二， Carmen Chen 在第三，莫加亮在第四，钱光玉在第五，前五的节奏呢都是相当的好，周志汉从第十一的位置发车之后啊，他在第十的位置发车到第六，崔丽呢也是上升位置来到第七，杨德志到第八，陈大新跟袁志林啊两位在十跟十一，马车的一号弯就遇到了一次碰撞，卢飞来到领跑位置，在易家俊的前面，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够带开。Carmen Chen 早上速度很快呀、啊，目前呢是在第三，十七号弯出来被易家俊稍微带开一些距离。卢飞42.8的单圈比身后车手快了非常多，那不过马上杨德志在后面刷到了42.705。杨德志跟崔丽呢是0.9的距离啊，崔丽已经跟到了周志汉的身后，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去超越周志汉，继续往前提升。所以混战冠军呢是由超级预赛跟决赛两节来做决定的。这次易家俊十七号弯出弯很快，在大直道跟卢飞去争速度，卢飞这边要稍微的快一些，大直道缓慢的往内侧去挤压，易家俊这边呢是只能把位置让出来，暂时继续待在第二。后面康曼倩还有莫加亮的距离都有追近，前四。首尾相接变成一列小火车。八来看一下，这一次易家俊16、17出的也很窄，出来之后直道速度很快啊，卢飞还好在大直道卡到了中线，压到了易家俊的前面。前面的车手康曼倩要开始提速了，他来追前面卢飞，刚才是2秒，这边已经追到了1.4，而杨德志这边呢是已经超过了钱光玉，来到了全场第三，现在陈大新也跟到了钱光玉的身后。13、14、15在这边16出来，17出来，在大直道已经切到卢飞的后杠了，马上进入到这届决赛的最后一圈，卢飞继续在领跑一号弯的内线，科曼倩过去了，最后一圈的绝杀还没结束，卢飞还有机会去反超，我们来看卢飞在最后一圈还能不能够保持速度。哦，四号弯的这一下有一点快，在科曼倩往内线关的时候，卢飞这边的是差一点打滑，七号弯再一次找内线，仍然是没能成功的超车，出来之后科曼倩继续在前面领跑，九号弯这边来看一下卢飞再过来有没有机会，右上角是刚才科曼倩超过卢飞在一号弯内线的一个镜头，十号弯出来之后呢，科曼倩上到了前面，接下来只有最后的 S 弯了，卢飞这边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去超车了，哇，后面太快了。最后的两个弯，康曼镇328号车手在这节看了半场戏，最后的一圈绝杀卢飞拿下胜利，卢飞这边呢也是庆祝一下。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1: 先看发车的顺序，根据之前的比赛，庄家喜623来自敖厂拿下杆位，699周成义呢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的位置是曾耀章，第四是杨浩然，接着第五的位置是张哲成，第六是陈博昂。左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线这边是庄家喜发车之后呢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外面包过来一二三号弯非常的惊险，623号出手，庄家喜守住自己的位置，周鹏毅这边是来到第二，第三过来的这边是688杨浩然，杨浩然发车也就做的相当的好，曾耀章这边是掉到第四，这是第一圈前面大家都是顺利的通过，九号弯过来之后，庄家喜十号弯前面走正常的线路，周成义呢也是紧紧的跟住杨浩然，在这一节的决赛上了不少的位置，在 S 弯前面已经带开身后的集团有一些距离了， 在接下来的四五六七四台车是形成一个第二集团，余程看起来速度也不错。

0: 是已经来到了第七的位置。来看一下第二集团是曾耀章、张哲成、张世轩和李宇春，李宇春在第七，然后赵子元在第八，第九是娄思成、陈博洋在第十，张子楠在十一，狄浩然十二，李俊熙、夏伯恩和王哲浩这是在十三、十四、十五。曾耀章九五六，八号弯出弯的时候呢，内侧的张哲成要更快一些，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十号弯。曾耀章十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顶跟在身后。张世轩的车出问题了，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突然减速啊，左右两台车呢是没有躲开，张世轩非常闹呢，他在砸方向盘，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比赛只跑了一圈。第二圈的时候，十号弯出来，车遇到状况要退赛了。李宇春在十六号弯出来之后，十七号弯出来超过张哲成，前面呢是曾耀章，李宇春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周成毅在第二做出全场最快单圈46.892，这边呢在一二三号出来之后呢，已经超过了庄家喜来的领跑位置了，庄家喜暂时掉到第二，四五六七四台车很近，狄浩然、赵子元跟陈博洋三位也很接近，前面的两台车来到十二号弯入弯。按庄家喜这个速度啊，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超车的。来看看两位的配合会持续几圈。暂时是可以成为朋友。哎，这边就来了。刚说完一号弯的内线，庄家喜就抽头了。二号弯成功的超到周成毅的前面，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周成毅这边速度也不错，两位的单圈是差不多的，周成毅应该也可以反过来继续跟在庄家喜的身后。两人这样超车的话呢，杨浩然又可以跟上来了。杨浩然刚才是几乎要被带开到一秒了。杨浩然的位置不错，李宇春上来之后啊，娄思成被超过了。娄思成在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掉到了曾耀章的身后。李宇春在一号弯往内线去收，继续压住身后两位。哦，三号弯两人应该是有一个小的接触。曾耀章要在四五号弯内线去超过李宇春，能够成功呢？七号弯的内线李宇春可以防住，这样的话娄思成在八号弯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变线去超过曾耀章。看看曾耀章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前面，内线是娄思成稍微的收了一下，曾耀章在十号弯入弯走中线，守在娄思成的前面防守啊，成果是两位车手就非常的难受了。十七号弯的出弯，曾耀章抓住机会，娄思成的出弯刚好被李宇春卡住，所以曾耀章的出弯很快，而前面。这边的杨浩然的前面庄家喜又被周成毅给反超了，看一下周成毅能不能够守住位置。庄家喜从外面包过来速度很快，杨浩然从外面过来，杨浩然从内线过来，杨浩然能够上到全场第一的位置吗？两个人并排进入到 S 弯，这是庄家喜还是要更快一些。进入十二号弯的时候，庄家喜挤到了杨浩然的内线，然后从六十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杨浩然可以在周成毅的身前过线吗？两个人是几乎并排，哇，周成毅在格子席前面啊，差一点超过杨浩然一个轮胎的距离，0.03啊，庄家喜非常的开心。
1: 深圳站的烽火暂歇，但引擎的咆哮从未停止。下一程，我们将全速转战天津，排位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新的悬念正在酝酿，锁定风驰电掣，天津站不见不散。
2: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15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

0: 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
1: 嗯，
0: 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0: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支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的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嗯，
0: 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的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实务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2: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

0: 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

0: 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

0: 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2: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

0: 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五年跟十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您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人民健康产业奖励荣誉荣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容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

0: 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

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咏牡丹以牡丹之美为线索，从白日国色到夜晚天香，再到春景衬花容，意境华贵清雅。
1: 醉春图这幅作品展现了牡丹国色天香、娇柔艳丽的姿态，以笔墨诠释诗中芳华，表达了清新与繁华之美。
0: 大家好，我是范前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征峰的《咏牡丹》。这首诗描绘了牡丹的倾城之美与清雅神韵，既有国色朝酣酒的艳丽，又藏天香夜染衣的芬芳。我用篆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国字从外口内货，这个是小篆的标准写法，外框圆转饱满，内部这个货部线条匀称，整体对称端庄。这个小篆的线

面条呢，它粗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呢要稍微让它有点变化，体现了这个篆书的中锋行笔、藏头护尾的特点。字势呢是以这个对称为主，小篆主要讲究就是左右对称，兼顾呢奇侧变化，避免了呆板。

小篆叶的写法，半部为西，变体下半部分的线条婉转，整体结构对称，弧线流畅。它这个上半部是水和这个酒组成，下半部分是个木字，这个线条写的时候一定要穿插自然，整体呢结构要对称，这个是直线和这个弧线的结合，要有灵动而不失呆板。

第三行的融字稍微这个用枯笔表现的，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孤，弧线圆转，对称舒展，整体是端庄大方，符合小篆的规范。这名字呢，是左半部分方正，月部圆转，左右对称，线条匀净，对比鲜明。

这幅作品呢是以斗方的形式创作的，这个咏牡丹是以篆书，纯小篆。整幅作品是以中锋行笔，侧锋为辅，线条圆净均匀，无明显的粗细变化，体现了这个小篆的特征，同时带有书写的笔意，避免了刻板，整体啊还是一个对称端庄为主。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字中加入了一些枯笔，动静结合，富有生气。

大家好，我是常美娟。今天根据唐代李正峰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作品《醉春图》。这幅作品展现了牡丹国色天香、娇柔艳丽的姿态，以笔墨诠释诗中芳华，表达了清新与繁华之美，传递出温婉大气、安然喜乐的心境。这个牡丹呢，我一般情况下呢是用大红和胭脂两种颜色。我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是用大红颜色呢把这个笔呢肚子给它填满，这个颜色要淡墨。完了之后，笔尖上呢会用一些胭脂，加一些线条。

这个呢就稍微重一点点，可以加点花青。用笔呢要灵活多变，而且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要注意它的疏密，要灵活多变，还要讲究疏密的变化，而且要讲究笔头上的这个水分的应用，就是要浓淡干湿都得有，这样的话画出来的画呢才能灵活生动。

这个花楔呢要给它加重一下，一会儿呢就是用另外一种颜色给它提亮，这样的话对比才能强烈。花蕊点的时候呢要注意让它大小还有呢疏密给它有变化，花蕊才能灵动。

这张画呢，就是浓艳的牡丹、飞舞的蜜蜂、苍劲的枝干，共同营造出一种春日午后繁花似锦、生机盎然的热闹气氛。而且呢，就是色墨酣畅淋漓，写出了牡丹的醉态，既是花朵盛放的娇艳沉醉，也是春日美景带来的心神沉醉，让人仿佛感受到了春日暖风里的花香与生机。

蓝色道服的就是铜纹，白色道服的是枕头中西。那么对铜纹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入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调整战术。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

0: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童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

亲20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了。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真的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他身边。

0: 行。
1: 好，
0: 来，童老师，好，请坐。啊，您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事儿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是不
1: 是？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然后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嗯、
0: 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带的金牌，不是带着
0: 也
1: 带的整个都毛了。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就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面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就是、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嗯，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做过学习，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见。嗯，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其实就
0: 还有自己的心跳是吧？
1: 对，其实就这三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0: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1: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0: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1: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你向后，这两个人的劲儿就撞在一块儿了。
0: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1: 那是比赛结束以后，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说佟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18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0: 最终那18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1: 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0: 如果说让现在的

0: 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讲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0: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同时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同时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十来岁的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去祈祷一下，要不然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我说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过来。我回去准备了。啊，不给对方帅你的机会，啊，机会留给自己帅对方的机会，这是年纪高的又有智慧的人，知道吗？好，开始。
1: 当时是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啊，
2: 对对对，
1: 被吴教练选中了。
2: 对，
1: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吗？
2: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
1: 嗯，
2: 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
1: 嗯，
2: 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3: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好吧，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2: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大。
1: 我确实，
3: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2: 也不是说谈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躯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3: 我说：“哎，小胖，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我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1: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2: 那肯定想。
1: 其实问的是一种勇气。
2: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了概念？
2: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
1: 嗯，
2: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1: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2: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嗯，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动作，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
1: 嗯，
2: 如果你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3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二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二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

0: 那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1: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三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三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事业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就是你喜欢它，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1: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当时是怎么来？
0: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
1: 互联网时代，
0: 两三岁他就会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们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你要从事一项体育运动，它每一项运动有每一项运动的魅力，有每一项运动的精髓，但是不变的是通过你的训练，你在成长，你在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员，夸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1: 在2008年之后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0: 对对对，
1: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是？
0: 对，我当时是这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1: 哦。
0: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头啊，就是练就是练柔道，对，它就是都是变形了嘛，
1: 变形了，
0: 都是变形了。对。
1: 对，
0: 当时这手指头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你想，你如果这个手指头坏，你这三个手指头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头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他获得过两届奥运冠军吧，还是一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害，
1: 实力非常强
0: 、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1: 使不上劲儿，
0: 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1: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0: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 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7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0: 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3次了、4次了、5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1: 但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0: 没有，
1: 到现
0: 没
1: 在也
0: 有。
1: 没有。
0: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通过你都赢了10年了，你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地再去超越自己，在训练呀，否则你自我满足，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1: 所以你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输得起和赢得漂亮，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在这种内心当中的信念感。
0: 输得起，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输不起就赢不起了，那一定是的。经常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学校里讲课，我跟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我说你包括这些中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1: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0: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家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泪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100%的公平公正。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得不了事儿，你就赶紧翻篇，翻篇
1: 就
0: 就过
1: 事事
0: 去
1: 不能，不可能都如意。
0: 啊，对，就是翻篇就过去了，好的也尽快翻篇，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但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嘛，你还是会被人遗忘了，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嘛。
1: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0: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下去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1: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0: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的人生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他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
1: 放
0: 我躺
1: 弃，
0: 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

0: 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1: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不只是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
0: 对，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就是坦然面对的输嘛，
1: 某种意味着
0: 对，
1: 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0: 就是不认输，
1: 我下次还能来。
0: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了。
2: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

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

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张桂华，今年58岁，来自辽宁省鞍山市。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请坐。哎，你来找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的大儿子杨金泽。
1: 大儿子？
0: 哦。
1: 哦，还有个小儿子。
0: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1: 哦，大儿子多大？
0: 大儿子今年34。
1: 34啊？那您多大？
0: 今年58。
1: 大儿子怎么了？
0: 大儿子在医院被盗了。
1: 从小啊？
0: 从小。
1: 小时候多大？
0: 怀孕这孩子是个剖腹产，剖产21天，孩子就感冒发烧，医生说住院的，医院方规定不允许家长护理，只允许24/6下午3点探视，只有二十分钟时间。最后一次我们去探望的时候，43天是，住了22天医院。等到周日4月6号那天中午，院方就来人开车就到我家来了，说孩子被盗了。在11月6号中午11:40，4名护士中午吃饭离开了婴儿室，在吃饭期间，我的孩子就被一个男的说穿着军大衣裹在怀里，就开始抱出医院。当时我听见了，我就晴天霹雳，我觉得天都塌下来。当时我就傻那地方了，我就昏迷过去，我就开始，冤枉就开始抢救我。第二天我就起来，我就开始跟我爱人就开始去找孩子。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到处来找孩子。在这冬天大雪抛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到处和发疯的事，还有我家亲属，我就自己写的那个寻人启事。我的儿子大眼睛双眼包皮的高鼻梁，长得较白，头顶2个角。找孩子王孩子就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就走了大

0: 大雪刨冰当中，那时候交通八几年交通也不方便呢，我们只能骑着就二八那自行车子，我爱人骑车带我，我还是个剖腹产，当我上了自行车，手捂着刀口，非常剧烈疼痛的。大雪纷飞的，那北风压着雪，刺我脑门都受不了。我和爱人就开始到处找，一天也不吃饭，饿的都吃不进去上火，吃不进去饭呢。走到鞍山市各个大街小巷里，后来记得有一次，我和我院方就告诉我说的，幸好有个孩子。我到那一眼看，哎呀，这不是我的儿子杨金哲吗？我上来奋不顾身的，我把孩子搂在怀里，我杨金哲妈妈可找到你了。我就开始用手摸着我的儿子，摸了摸，摸呀摸呀，当我摸孩子那耳朵前，我看那孩子耳朵特别大，我才意识到这个不是我儿子。我心，
1: 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0: 两个孩子。
1: 哦，老二是男孩女孩？
0: 老二是男孩。
1: 也是男孩。你的老二是在老大出生几年以后出生的？
0: 两年。
1: 两年。这个孩子出生应该给你很大的安慰吧？
0: 真是朋友帮我照料。哦，
1: 你们好去找老大。
0: 等我二儿生下来之后，慢慢我二儿就会笑了逗人，我家生活就觉得稍微添点那欢乐的喜庆的，慢慢慢的把孩子抚养成人。我就想我没给大儿子母爱，我用我的将来我一生去抚养我儿，教育我儿，让我儿将来成有用，社会有用的人。两个孩子母爱我都给他，孩子这个孩子身上，老二身上，我慢慢就开始培养孩子。这时候我爱人单位啊，哎呀，照顾这么长时间，赶紧上班了哈，就通知我爱人上班，我爱人就上班了，我就在家。近地方我听到消息，我就抱我儿去寻找去。听到河南信阳啊，有一个也是通知说捡到一个孩子。我不顾一切的，什么也没给我老婆婆的安慰，我抱起孩子，我背着婆婆，我把我儿子抱不抱，我就坐上火车，我就开始走，在那车上。那时候的火车人也多，车也少，像现在火交通方便呢，人很多很多，挤挺都。我抱着我儿子两岁的儿子，在车上挤呀，坐着硬座，我儿子困了。哭啊闹啊，我就摸着我儿子，我儿子妈妈带你委屈你了，别哭，妈妈带你去找你哥哥。我就很难受，让我儿子遭着也跟着我遭着罪。我儿子迷迷糊糊就睡着，我就把我儿子就放那个车座那底下，搁一张纸，我儿子倒那车座那底下就睡着了。我就心合，我这个儿可别人偷走了，我就害怕，我就搁脚底这么身体就搁着瞅着，就用脚就是挡着我儿子，我儿子就来彻底就睡觉。我就心想，对不起我儿子，大儿子不知道在哪漂泊，也不知道落到什么人家，我的二儿子跟着我遭着罪，就来底下凳底下车座凳子底下就睡觉，那人那么多，那很夜看着孩子满头的汗。我就蹲下来给我儿子擦汗，我就哭着，心里合计，儿子妈对不起你，我的心都要碎了都。到了河南信阳一个农村，听说你这捡到一个孩子，那个好心人说的，我的孩子已经上了户口了，我是合法的，我看看可以吗？完他说那你看吧，他说的我孩子肯定不是你，户口都上上了，又不是我的儿子杨金哲。我就抱着儿子就回到家，很失落，我就开始抚养，搁家抚养孩子，信息就少了，我们就开始抚养孩子。记得有一次永远难忘的一次，每到孩子8月18过生日时候啊，我就心难受，我就拿着证件啊，这些证件我就看我儿子，我就开始瞅， 我就拍。

0: 房子增加，我就开始看我的小儿子11岁那年，看着我哭，说妈妈妈，你怎么又哭了呢？就是用那小手给我擦眼泪。完了说妈妈，我不淘，我不疼，我听话，我不淘气，不惹你生气。妈妈你别哭，我立刻把孩子搂在怀里，我就觉得儿子还能安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儿子就说了，妈妈你别着急，等我长大了，我帮你什么找哥，把你的心愿咱，我肯定让你把这心愿实现了，我一定把我哥给你找回来。
1: 今年多大了？
0: 今年32。
1: 啊，32了。
0: 但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不在了。
1: 哪儿去了？
0: 13年车祸走了。
1: 车祸？
0: 车祸。
1: 那年多大？
0: 28岁。
1: 天哪！你看这母亲还有法活吗？你怎么挺过来的？
0: 我就现在坚信着，现在唯一活着就是支撑着我一点点的希望，就想找到我大儿子。
1: 嗯，
0: 就这么点资助在支撑着我。
1: 儿子去世以后，你和老伴儿怎么生活啊？
0: 儿子走之后，我就在家屋都不出，家也不能回。我就在外面租个房子，因为回到家里，我就看到我儿坐在那屋里学习那姿态，我回不了那个家。儿子走之后，我就在那个大马路整天不回家，一坐坐一宿，我就望着天上的星，什么时候我儿子能回来，我就期盼着，我就绝望，总觉得二儿子没有走，大儿子不应在哪遭罪呢？就那么想。我爱人天天在劳务市场，是个木匠，我俩几乎不谈孩子。有时候我看到我爱人满头白发，但他仍然还鼓励我，什么也别想，面对现实，好好活着，我们还有后半生。他虽然这么安慰我，可他自己有时候看他早上起来眼睛通红，还得去奔波劳务市场去打工去。其实我们很都是精神恍惚，我坐这位置我脑子都在迷糊的，但是他自己还没走出那痛苦的呢。那是我的儿子没有车祸，怎么想想不通。有一天我就地摊儿，我就买了2瓶酒，我从来滴酒不沾，我就回家把啤酒瓶盖打开，我就自己开一股气，我咕噜咕喝2瓶啤酒。我喝完我就回屋，我太无助了，活着，我作为母亲我不称职，我连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保护不了，而且是两个儿子都不在我身边，大儿子不知道去向，二儿子曾经对我的承诺一定帮我找到大儿子，而且现在他不能帮我实现不了愿望，而且我再也见不到我二儿子了。后来经过大学同学来劝我，朋友劝我说，你有希望，你的大儿子在外面呢，你还流淌你的血脉呢，你一定坚强地活着。他们就劝说我，点燃了我，我就想我还得活着，还得继续找我大儿子。我就开始慢慢坚强地调整自己情绪。后来我觉得我这么闷着搁家哭啼也没用，我就选择自己一点的爱好，我就去学书法去了，用我的行动，用我的身体，用我的力量。

0: 零，现在国家还重视打拐，还有宝贝网站，还有等着我栏目，好多人给我指点，你上等着我栏目里头，全国这么多志愿者都在什么为你们都做公益，说你那孩子肯定有希望，我就坚强，就活着。
1: 两次失去孩子的痛苦，几度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母亲的职责和对孩子的爱，让他努力强大自己，只为还能继续走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因为只有走在路上，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
2: 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哈不停地找，就是包括的就是我们宝贝回家建网站之后，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联系，也是不放弃地找。后来他就一直说想要上通话去，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就是在火车站打电话说他在通话火车站，这样我们就把他接到我们那个网站。接到我们网站之后呢，完他才跟我们说他寻找孩子啊这个过程啊不容易啊。当时他和他一个朋友去的，我当时我还问那朋友，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是一起做义工。当时我就也挺吃惊，因为我感觉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这么不容易，他竟然还在做义工帮助别人，而且他现在还在资助两个贫困的孩子在读书，所以说我对他心生了一种敬意，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帮你。
3: 妹妹，我们盼着今天大门里站着你儿子，不哭，好，站起来看一看我们的书东是如何帮你寻找的。来，妹妹站到这儿。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张大姐。张大姐。张大姐，我知道您看到三立只有我走出来一定很伤心、很难过、很遗憾。实在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实在对不起啊！您不能再这么哭了，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么多年两次同时爱子，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有希望，对不对？还有一个儿子，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儿子还有希望，34岁，所以现在您更重要的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就像之前一样坚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帮助你，你回头看看，这么多的我们的公安队伍，那边有我们那么多的志愿者朋友、志愿者队伍，我们都在帮您啊，您只要坚持、坚强，就还有希望。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0: 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民警同志，有很多的志愿者同志，他们有想对您说的，我们听听他们对您说什么，好吗？来，
1: 张桂花，你好。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帮助您找回您的儿子，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寻找，也希望你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同时，我们全国各地的公安志愿者也愿意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帮助像您这样更多的失散家庭实现重新团圆。
2: 我们的共同心愿是：
3: 愿万家团圆，天下无难。
4: 张阿姨，我们知道这30多年来您从未放弃过寻找您的儿子，这一路上您经历了太多悲伤、痛苦和绝望，但是您始终咬牙坚持着，不曾放弃过。您的行为让我们很多人都为之感动，我们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里也向您表示，寻找杨宗泽的道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您，不会放弃。张阿姨，
3: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期待着好消息。
5: 加油！坚强的母亲，记住，我们为你加油，我们不放弃，儿子最终能找到。
0: 加油！
5: 加油！今天晚上，我们看着一位坚强的母亲，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勇敢地向前走。
6: 在漫漫的寻子之路上，她走了34年，等待了34年，也期盼了34年。面对空空的大门，一向坚强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情绪而放声大哭。我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祝福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4: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1: 怎么个加法？
10: 对，
1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

0: 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哦、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嗯、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层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嗯、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哦、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嗯、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1: 热，
0: 有热，对、嗯、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嗯、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嗯、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哦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

0: 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啥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0: 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0: 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2: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
0: 嗯，
1: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
0: 倪萍老师好。
3: 你好，孩子。
0: 各位老师好。
3: 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3: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3: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3: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3: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3: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3: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3: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这个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还有一次什么了，就是在手上这有一道疤嘛，是因为是我父亲他在家磨那个刀，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他挺生气，他就随手撇过来给我手上割了这么一道疤。
3: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3: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3: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的？

0: 家了？
1: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有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嘛，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1: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跑了几次，要抓回来几次。后来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3: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
1: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2: 我在流浪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坏人，就是逼我去偷啊，逼我去偷，逼我去那什么，去要钱，去欺骗别人。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因为我毕竟说念了两天书，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我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我决定是只要是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坚决不会去做的。
1: 因为这样的，我挨过不少打，也受过不少罪，他们也虐待我。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跑，你像东北有梅河口瓦房店、沈阳、大连、四平、通化的地方我都去过。
4: 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0: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4: 对，有可能。
1: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0: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1: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0: 成家了吗？
1: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0: 妻子车祸去世了。
1: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0: 就是找妈妈。
1: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

0: 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嘛，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从小在外边流浪，然后被父亲打，他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在于他父亲这个家庭暴力。其实我觉得能猜得出来，他这个亲生的母亲啊，包括他后来那个后妈，
1: 都是被
2: 他父亲家暴离开的。所以啊，对这个家庭暴力啊，是应该是依法惩治。我们现在其实有法律规定。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很慈祥哈。春蔚，像这么执着的找母亲的，你听说过吗？
3: 确实很难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找父母的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看到进了监狱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因为抱残守缺就越发的，然后走向了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你说他只读了2年书，但是你看从人品上到做事上，
1: 包括语言上，
3: 到那个语言上，还有他是一个向上的状态。
1: 嗯，
3: 就这点特别难，
1: 他不放弃，也很善良，懂得温暖。你看谁帮助过他，他帮助过谁，他都记得。
3: 最主要一点，他对他的母爱是抱着一种神圣的虔诚的东西来。你想他把最好的状态去给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给过他温暖的母亲。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你要想一个孩子，好多孩子可能会就问妈妈你当时为什么丢下我，但我觉得他身上第一足够的善意，足够的体谅，以及足够的能够温暖别人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你到后面否极泰来。
0: 是的，老师，你看，是你这样说，我不是说是我的人品这样，因为我是身为东北人，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东北人值得我很骄傲的。我在社会当中嘛，很多人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回报你个人，我把你记住，但是说慢慢在社会上走的，好多人帮我。我却找不到这些人。慢慢我明白了，他们帮我是一种爱，不是说是要求回报的。但是我从中学会感恩以后，将来帮助所需要的人，这是所谓的一个爱心传递。虽然说我念了2年书，但是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不识进取的人，因为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看书。我自己现在的文化水平，除了英语我不懂，我基本上可以达到高中到初中的水平。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他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在苦在难的日子里，我始终坚信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像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哦，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啊、哦，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1: 想。
0: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1: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哦，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的。
3: 你当年就是离婚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可以说吗？
1: 我妹妹她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0: 妈妈现在做什么？
1: 也是在家，就是医保。
0: 一个月多少钱？
1: 400块钱。
0: 400块钱，你说怎么生活？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这是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1: 100块。
5: 妈妈回来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这所大学。

0: 教会了你与人为善，教会了你自己往上生长。所以我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处境，你一定能够把它变为你向上的力量。
1: 好，我们祝福他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2: 我还想有两句说的，
1: 说
2: 这么多天，我找了这么多年，感谢这些，就是说这些编导还有这些志愿者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这些老师们，我也见不到我母亲，我也许说这条路还要走得更长。在这里我真心的谢谢大家。
3: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一条28年寻母的长路，让我们温暖而感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4: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3: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哦，萌萌瘦成功
11: 了。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9: 玩
1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9: 我问你要钱
10: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2: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8: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9: 怎么个加法？
8: 对，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8: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0: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

0: 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咱就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155，14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

0: 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吧？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

0: 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行。

0: 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
0: 嗯，
1: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大家好，舒乐老师好，
1: 这位大姐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0: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济宁，我叫张明霞，今年52岁，今天来这里想找我弟弟，我弟弟今年丢了38年了。我们小时候是五口之家，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我还有两个弟弟。
1: 您是大姐。
0: 对，我是大姐。我那时候性格很好，就是很外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谁也不怕。我记得就是我妈不是经常干活吗，我就在家带我弟弟玩。有一次带着我弟弟去河边去玩水嘛，我们村里的孩子有小伙伴也在那个水里，他们用那个水往我弟弟头上泼，我弟弟就在那哇哇的哭。
1: 被小伙伴欺负了。
0: 对，我那时候还是性格很泼辣的，然后我就冲向那个水去，把他的头发揪起来就往那个水里按。我按了这个按那个，然后他们起来就会哭，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欺负我弟弟了，就很怕我了。那时候到后来过了没多久，我父亲去世了。
1: 那时候你们多大岁数？
0: 我是8岁，我二弟6岁，我那个小弟弟是3岁。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生活，姐弟三人生活。后来邻居看不下去就劝他，你要不你再找一个人帮着带带孩子。然后我奶奶知道了，我奶奶不让我妈嫁，那时候把妈妈赶走了。后来就是我城里的大娘来接我们，就准备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生活，因为他们不经常回家，又住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去得很高兴，他家里孩子很多，也是4个男孩子，
1: 也不容易。
0: 再加上我们姐弟3人，加上我大爷大娘，家里有9个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就变了，就是弟弟们会欺负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放鞭炮，会把那鞭炮扔到我小弟弟那边，就是往头上扔。有的时候还会把那鞭炮从他的脖子里面那个塞到后背里边去。哎呦！我就不认了，我就过去抱着我弟弟，我弟弟在那哭，然后我抱着我弟弟头看的时候，他们过来打了我2个大耳光。
1: 就是那些兄弟们。
0: 当时打得我有点懵，那个眼睛就是冒花，看不到什么。他嘴里还说：“你管什么闲事啊？

0: 你不是有姐姐罩着你吗？然后就会使劲的打我弟弟，就是想救弟弟吧，又是怕弟弟受到更大的那个伤害，我不敢再保护我弟弟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带弟弟回老家了，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像那个笼子的鸟一样释放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感觉有自由了，特别高兴，弟弟也脸上也有笑容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就是无拘无束。不用怕这怕那，就是很放得开，
1: 关键心情很舒畅，
0: 啊，心情好了，没有压抑了，就是。
1: 但既然这个生活还挺好的，那就不用再去大爷大娘家了呗，就在奶奶家生活，你们姐弟仨不挺高兴的吗？
0: 就这么2天的时间，我那本家的叔叔突然来我奶奶家，说把我弟弟送回我大娘家去。
1: 小弟弟愿意走吗？
0: 他不愿意走啊。我记得弟弟坐在那个车子上，就那个老师的车子，就是我的弟弟是这样坐着，斜着坐在那个前大梁上，这两个手抓着车把，就在那流眼泪。我知道我弟弟肯定不愿意走，我心里想把弟弟抱下来，我不愿让弟弟走，但是我没做，我就想着我做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愿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带走了，就看那个背影。是我这辈子看了我弟弟最后了一次，我就特别内疚，特别后悔，我现在后悔了几十年。后来又传来我弟弟的消息，那个小冥符丢了，说是找不到了。
1: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我就是心里咯噔一下的，一揪一揪的疼。就是很着急，我就想赶快回去，然后我就求我的那个叔叔把我送回大娘家去。到了大娘家，我就赶紧找他，就经常去那个火车站找他，汽车站那边。我去了一趟又一趟，没有找到弟弟，我回家就哭，睡觉前就哭。后来我就很早就嫁人了，我就想赶快脱离这个家，好有自由去找我弟弟。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记得去了那个，就是徐州，还有南京、上海，还有杭州、河南、河北，这个山西，就是广西、广东都去了。新疆我们都去过。
1: 新疆都去过。
0: 除了那个东北三省没去，就是内蒙没去，其实大半个中国基本上我都去了。就是找我弟弟吧。到了，每到一个汽车站、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些有没有跟我弟弟差不多大的那个流浪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有内向，不太敢说话，就是默默的找，看看有没有像我弟弟的人。我也没去问人家那些人，打听怎么样找我弟弟。
1: 对啊，一般人去找都是，比如说写个寻人启事，到处发，您有没有看见这个人？您帮我看看这个人。你性格很内向，你也不跟人交流。
0: 对啊，就因为我。不愿意说话，就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找他。
1: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想要找的话，应该更多的去跟人交流。
0: 我的什么心事都压在我自己心里，我不跟任何人讲。后来就是我的二弟，就是又出意外了。我这个二弟又出车祸了。
1: 这是什么时候？
0: 那是94年，那年24岁。我记得弟弟走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我弟弟出事了，他说拉到火葬场去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一下就瘫在那里了，就坐地上不能动了，就想说什么想哭都哭不出来了。我的小弟弟，我找了十几年的小弟弟还下落不明，死活不知我这个弟弟怎么又离开我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不行了，精神垮了，就躺在地下，之后就躺在床上2个月，病倒在那里了。我就想着，小弟弟没找回来，大弟弟又离开我了。那段时间，我女儿我都顾不上。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就跟他离婚了。 跟他离婚以后，我就带着女儿净身出户了。

0: 我带着我女儿到处租房子，租了十几年的房子，我们娘俩漂泊了十几年。
1: 你觉得如果弟弟回来了，你能回到原来吗？
0: 我这些年折磨着我，一直在就像石头压着我，一直后悔，一直亏欠弟弟。我就想着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变得那么软弱无能，就是你怕什么呀？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把弟弟从那个自行车上抱下来拦下来。直到现在，我就是希望弟弟能回来，我就好好弥补他。
1: 你平常跟女儿交流吗？
0: 我跟我女儿交流也不太多，就因为我这个性格还不爱说话，心情不好，对我女儿我很亏欠我女儿。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母亲，我对女儿说的太少，做的太少了。因为我要赚钱，经常把她一个人扔到家里。
1: 所以其实录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编导也跟我说，因为今天是女儿陪着张大姐来的，在下面呢跟你女儿也聊了好久。哦，其实她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女儿也是这种性格。
0: 对，
1: 你们俩没有什么交流。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录了一段像，女儿在这段录像中也想把一些心里话跟你说。我们先来看看女儿想对你说什么。
0: 好，
1: 好吗？张大姐，我们一块来看看。
2: 妈妈，有一些心里话，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你说你觉得自己非常懦弱，但是在我的心里，在女儿的眼里，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勇敢的妈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为了有一个可观一点的收入，她盘下了一家肉店。妈妈每天都会在夜里两三点的时候就起床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是在熟睡中。我记得有一次是周末，然后我那时候小，我觉得跟好玩似的，半夜出门就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跟着妈妈出去了。送肉的师傅把肉扛下来，妈妈应该是穿了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他就会挺吃力的，他把那个肉就扛了放到案板上，以后拿了那么长一个刀，就是一刀下去就两半的那种。我就看着妈妈在那儿一刀一刀特别利索的把那个肉分解开，一般都是忙到从早上忙到中午十二点大概就打烊。然后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是下午到晚上之间这一会儿。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她说没有一个女人是希望自己变得像汉子一样的，都是生活所迫。她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我妈妈会织毛衣，她会做很多糕点，她的手很巧，但是我觉得她的手不是用来拿那个刀，不是用来干这个的，所以我印象中的妈妈就是特别伟大。妈妈，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你是最伟大的。

0: 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好不好？以前是你一人在扛，现在有这么多个人在帮助你，好心人都在帮你找弟弟。我们给张大姐一些掌声，我们鼓励她，也祝福她。
1: 谢谢大姐。
0: 那来，宁夏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弟弟的。有请，请走向希望之门。

0: 杀你啊，狄仁昭！狄仁昭遇到了庞库，你有没有成为？
1: 没有情人没有关系，是我自己走丢了。
0: 我
1: 是
0: 亲爹爹呀，没有亲爹，人家总算回家了，人家也不在家了。
2: 啊，裤裤坏了，咱们过去聊，跟弟弟说说好不好？跟弟弟聊聊天，咱们走过去，去吧，带着姐姐过去。
0: 我怎么死的？我找你找了那么多年。
1: 是，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姐姐。
2: 慢点，慢点。
1: 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来来来，坐下。
0: 弟弟受苦了吗？
1: 姐，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0: 弟弟，你过得好吗？
1: 我很好，姐，我挺担心。这么多年，你辛苦了，为了找我。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姐姐，我以后不再那样受苦了，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姐，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挺坚强的姐姐，你一点不懦弱，一点不软弱。姐姐，以后我会好好的爱你，我疼你，咱们以后好好的。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了，更没有人欺负你了。姐，我爱你。
0: 弟弟，弟弟小时候太苦了，弟弟。
1: 没有，没有，姐。是你受苦了，姐姐。是你受苦了，是你受苦了。
2: 我们是在内蒙古赤峰找到的弟弟，姐姐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没有去内蒙古，对不对？
0: 我就没有去那里。
2: 您给姐姐讲讲这中间是经历了什么？
1: 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坐火车。
2: 对，
1: 坐火车以后，就在火车上走，怕火车走迷了，找不到家了。
3: 是人家带着你上火车，还是你自己？
1: 没有，是我自己，
3: 就没有人管，
1: 走丢没有啊？
3: 是自己走丢了的，
1: 在车上呢。反正也吃不好睡不好的，那个就发高烧了，就处于昏迷状态了。当时发高烧呢，就是现在我这个养父家这个本子，我本家我叔叔，当时呢就发现我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在那就把我用自行车拖着我就到了现在我的家里，到了家以后呢，爸妈对我挺好的，特别我爸对我特别的疼爱，也没受点苦，当时家庭条件还可以，姐姐这么多年我没受苦，反倒是你受苦了，姐姐，这么多年我也弟弟也是无时无刻不来想你，姐，
3: 七月拿的是
2: 这个呀，是弟弟专门为姐姐准备的礼物，
3: 就那你让弟弟亲自给姐姐送上。这是什么？
2: 你说说这代表着什么？为什么送这个？
1: 这次来呢，我为姐姐买了条丝巾。丝巾呢，代表着一点这个这么多年一点很大的思念之情。姐姐，我爱你，我给你
2: 戴上吧，戴上。

0: 好看吧，很好看啊。
1: 哎，我姐姐特别漂亮，
0: 很美。
2: 明福，姐姐在家还给你留着一个房子呢。
1: 不用谢，我这个买房子我疼你，我给你买房子。
2: 哎呀，这话说的。问问明霞大姐，现在什么心情？
0: 我现在高兴。啊！我总算找到我的亲人了，找到我亲弟了。嗯。我心里的心结打开了，以后我会好好生活，好好对我的女儿，好好对我弟弟。振作起来，好好干。
2: 好。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

0: 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骨。

0: 口，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

0: 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

0: 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然后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纸都

0: 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他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他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他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1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他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
3: 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

0: 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1: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2: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嘛，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3: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瑞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1: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5: 谢谢。
1: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2: 对。
1: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哎，来这
0: 来找家了。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

0: 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1: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三姨，快去那边。

0: 来，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0: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叶啊，
1: 对不起，三姨。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了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1: 很孝顺。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可以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啊，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0: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0: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2: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3: 陈局，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2: 正常。
3: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有点问题啊，但她记的名字是准的。
0: 对，
3: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0: 好，谢谢陈局。
2: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0: 走。再次祝贺你们。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

0: 用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

0: 声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抗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税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

0: 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

0: 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间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宇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宇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宇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宇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宇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睡得不好，给我们。

0: 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 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因
0: 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

0: 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的去

0: 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2: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2: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 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2: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2: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2: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 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2: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2: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2: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 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2: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4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2: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2: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 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

频、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

0: 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

0: 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三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了，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妈妈，你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真的。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这叫日务候车室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只电线就在日务找。
0: 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没一年回家。
0: 没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有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带好孩子？”我说：“那不。”

0: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垃圾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不是一个家的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

0: 媳妇儿就非常难当了。
1: 嗯，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2: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2: 头疼。
1: 头疼。
2: 脊椎。
1: 脊椎疼。
2: 爬不了。
1: 爬不了。
2: 6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了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2: 我压力很大的。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2: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全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对呀，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做。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
1: 嗯。
3: 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肉。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遇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丢了。
1: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在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3: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1: 悲痛啊。
3: 对，他慢慢的就病倒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3: 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
1: 嗯，
3: 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3: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他最多就活1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3: 有
1: 过哈。
3: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我处处在外面有一个山地，我就喊我的儿子。16句，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继续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3: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3: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3: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没背后你，没开后门，妈妈对不起。
1: 准备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爸爸也不能抱，生活里我的这个儿子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次俺的情况不好
1: 来到这儿来，
0: 我奶奶，我死了，我的儿子，
2: 好事好事，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同意走，
2: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0: 廖局，妈不说话，廖局。
2: 可能这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1: 6岁了，你还很小。
2: 好了，
0: 妈妈丢了次儿子，妈妈一看好你，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0: 妈妈这些年丢了次儿子，能长这么大吗？
2: 大姐，哎呀，来来来，我们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都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0: 这是你爸爸的日子，我的爱。
2: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
0: 爹爹妈妈不管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2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1: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5: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2: 张警官，
5: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4: 讲不清楚
5: 啊，
4: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5: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

0: 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2: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
1: 兴。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2: 高兴。
1: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2: 我们家的全部的
1: 高兴。就从此再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3: 啊，我最不
1: 错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4: 六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5: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6: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约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7: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8: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
8: 啊，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8: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4: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1: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8: 哦，我今年35岁。
1: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8: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哥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1: 女儿今年多大了？
8: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1: 高一哈，
8: 嗯，
1: 就一个孩子吗？
8: 是，就一个女儿。
1: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8: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1: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8: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1: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8: 一待就17年了。
1: 17年了，
8: 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1: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8: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1: 怕你跑是吧？
8: 是。
1: 还打你吗？
8: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里都经常的打我。
9: 他家里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1: 你跑过吗？
8: 跑过2次。
1: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8: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庄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 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
9: 我。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得流血了。
1: 你十七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8: 知道。
1: 没跟家里联系吗？
8: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跟我妈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1: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8: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1: 哦，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8: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1: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8: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1: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8: 是，
9: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残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1: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8: 写了。
1: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8: 知道。
1: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8: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1: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8: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1: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8: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9: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8: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4: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8: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8: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明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她说是过得好，
0: 因为她一直过得说跟你说过得很好。她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她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
0: 对，
2: 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老师
3: 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不太正常。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1: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的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0: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

0: 胖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

0: 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

0: 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十斤长吗？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

0: 带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

0: 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2: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这回再去做复查，说不定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对，
5: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 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6: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包世森，今年28岁。我24年前失去了2位亲人，12年前我经历过生死，1年前我短暂拥有过2个儿子，但最终他们离开了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亲情，值得我拥有。
1: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2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

0: 请坐。哎，你好，孩子，来坐。很帅呀。多大了？今年？
1: 我今年28了。
0: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1: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0: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1: 对。
0: 儿子？嗯。今年多大了？
1: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0: 哎呦，为什么？
1: 因为早产。
0: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1: 对。
0: 觉得亲人很重要。
1: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0: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1: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0: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1: 是。
0: 和妹妹也没见面。
1: 没有见过。
0: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1: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0: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1: 我养父是在20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0: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1: 没有，就我
0: 一个。你是他的唯一。
1: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你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1: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当时从19楼掉下来的时候，那几秒心里在想，这一辈子完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妈妈和妹妹了。但是很庆幸的是，17楼的那个防护网把我接住了。那时就暗暗的发誓，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和妹妹。
2: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的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1: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0: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1: 对。孩子出生时医生告诉我是双胞胎儿子，我心里面特别的高兴。在我被拐的20多年当中，我终于有了

0: 亲人呢？
1: 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五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来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四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诊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他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那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那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样子，一定要坚持活下来，因为他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2: 大儿子走了，鲍叔森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这是他唯一拥有的血缘至亲。谁知过了6天，又是晴天霹雳。
1: 第6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到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我。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从来没摸过。
3: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1: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3: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1: 有。
3: 有多少债？
1: 大概是10来万。
3: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现在在干什么？
1: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 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3: 为什么叫安哲？
1: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0: 他总体来说哈，因为我老百姓眼里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命大的孩子。
4: 三个家，
0: 亲生父母家应该很爱你，却带给你伤痕，因为你找不着。然后养父在你那么小的时候也离开，然后到了你自己的家，你又开始抱着两个很短暂生命的孩子。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他有三个家，但是每个家想起来他内心都心如刀割。所以我觉得给你最好的一个回报，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帮助你找到家人，让你的这个命大真正成为福大。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是很典型的，但是还有这么多的善心，他这个事情确实很感动我。每人奖励你10000块钱，就20000块钱。我们通过我们的两人这个行为，就是一定要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好不好？
3: 这个小伙子的老婆今天也来了，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年龄很小吧？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1: 这两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觉得好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3: 你那时候怀孕大肚子什么时候知道是双胞胎？
4: 4月份的时候吧，去检查的时候就知道了。
3: 就知道了哈。你丈夫有变化吗？
4: 那会吧，他就感觉整个人变得有点跟平常不一样了。
3: 怎么个不一样法？
4: 一个平常不爱逛街的人吧，时不时的拉着我去逛那个婴儿商品店。然后看到那些那个小衣服啊，小鞋子啊，他就比在身上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的，就问我好不好看。
1: 在失去亲人的20多年中，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亲人了。谁知道也是一场梦啊。
3: 那失去孩子以后，他的变化大吗？
4: 寻找亲人，其实跟他的命一样重要。但失去孩子的时候，他所承担的痛苦，比我这个10月怀胎的妈妈的痛苦还要大。这两个孩子对他实在是太珍贵了，毕竟那是除了我以外的唯一亲人。
3: 所以找妈妈和妹妹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3: 你知道你丈夫找妹妹和妈妈的事儿吗？
4: 我知道。
3: 知道哈。
4: 其实我也挺支持他过来找的。
3: 支持他找啊。他经常跟你说这事儿吧？
4: 那会儿才认识了没多久，我就陪他去找过。
3: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1: 不怨
3: 不怨。
1: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3: 好，我们期盼着大门里边有妹妹有妈妈。
1: 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
6: 死的那一刻最想是见到自己的亲生妈妈和妹妹。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 妈妈和我的妹妹。
3: 准备好了吧？
6: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3: 为元勋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鲍淑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2: 母亲、妹妹、养父、儿子，一位又一位亲人离他而去，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长达24年的期盼。
3: 感谢等着我这个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我会带着我妹妹一直寻找下去，直到把我妈妈找到为止。
2: 录制结束后，鲍淑芬第一时间和妹妹进行了视频通话。数天后，鲍淑芬和妻子谢坚妹赶往浙江金华和妹妹团聚。这一天恰好是妹妹27岁生日，哥哥终于见到了自己苦苦找寻的妹妹，妹妹也终于过了一次有亲人陪伴的生日。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

0: 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多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4: 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听说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0: 儿了，来了，在这
4: 儿，我得，大家先品一下，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4: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4: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4: 还有枳实。
0: 枳实。
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

0: 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合二那长吧？
4: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

0: 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0: 后来呢

0: 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1: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美亚。
2: 是花朵的花吗？
1: 就是花朵的花。
2: 哦，很好的一个姓啊。
1: 嗯，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都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2: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1: 我们家原来是五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丫，满丫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丫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

0: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1: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0: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幸福的，就像花园里面的一朵小粉花。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六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叫着我的名字，他说：“满呀满呀，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伯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还抓住大伯的手，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三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就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0: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再也没有醒过来过。爸爸走了，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在我六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1: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0: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就撞过去，接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但是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变得强大才能保护我自己，我要像仙人掌那样浑身长满了刺，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用我的刺去扎他们，这样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
2: 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30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里，这手都泡得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
0: 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

0: 久，我就离婚了。
1: 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
2: 婚姻的失败带给玛雅沉重的一击，她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她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
0: 那时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五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
3: 这五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收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搬了然后自己背。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了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也只能挣一万多块钱嘛。
0: 然后我买了七八头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五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整自己，然后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了，挑到地里面去。
4: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五亩地
0: 啊，
4: 加养八头猪
0: 啊。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4: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0: 其实在你拼搏起来，你就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他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着，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大气，我要活得有自信。后来有一天我就去了理发店，然后我说我想染一个头发，像玫瑰那种样子嘛，就是紫红色的
4: 啊，那一头紫红色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知道像不像。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去了。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那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在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就不回来找你的小花了？那时候那心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回来我想着，我也不能放弃。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0: 每年清明节会都会去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已有两朵小花了，你就和我保佑我，保佑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总有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1: 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个人生活再苦啊，心不能苦。她很像我母亲说过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她始终她把那个花的一种诗情画意啊始终放在自己的心头，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亲人，你心头的这一点不苦要永远永远的保持下去。
0: 谢谢，我一定会的。
2: 就像岳老师所说的，我们都看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不是苦的，而是那种鲜花绽放传递出那种花香。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今天我们这方平台也就变成一个大的花园。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拐，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做，总能，
0: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2: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之门。

0: 妈妈心脏不好，咱们缓缓啊，扶住妈妈，咱先过去坐一会儿，慢慢讲啊。找到了啊，找到了。
1: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0: 都找着了，哎呦，一家人齐了，
2: 妈妈坐的你们。
1: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0: 是妹妹，
2: 是哥哥，
1: 哥哥，
3: 这是妈妈，
1: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0: 一直在一块儿，
4: 你们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3: 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0: 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3: 你们过得好吗？
0: 后面呀，大姐，跟你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
1: 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5: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完了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0: 其实妈妈得到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6: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儿仨一起回老家，
1: 一起回去，
6: 一起回家。
1: 啊，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6: 我不记得。
1: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3: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5: 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3: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对，
6: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
1: 好，陈局，
7: 具体到这个案件来讲啊，这个叫李小华这个人，罪名就应该是拐卖妇女卖为人妻。我们会要求贵州六盘水的公安机关啊，重新立案侦查，啊，要找到这个人，啊，这个侦查取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好，
3: 谢谢
1: 陈局，
4: 谢谢。
1: 好，热烈的掌声也是对你们这次团聚的最大的祝贺，希望你们的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吗？高高兴兴的，花园锦簇，好不好？
0: 好，
6: 谢谢，
0: 走吧，回家吧，
6: 谢谢
5: 大家，
3: 大家，
1: 来，
0: 回家吧，
5: 走，姐姐，我们回家，
4: 回家了啊，你就回家去了啊。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

0: 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

0: 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0: 什么？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好，
1: 你好，徐东哥好，大家好。
0: 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1: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0: 从贵阳来的，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1: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2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0: 来找哥哥的，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是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啊。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0: 是吓唬你吗？
1: 对，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的
0: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1: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0: 比较懂事儿，
1: 对。然后那个
0: 比较
1: 时
0: 听
1: 候
0: 话。
1: 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0: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
1: 对，
0: 的
1: 其实
0: 吗？
1: 我觉得我哥也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0: 哥哥很懂事儿。
1: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2岁多那会儿，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0: 被拐了。
1: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在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0: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1: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1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0: 认得他吗？这男的？
1: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而且就是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而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看着 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0: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1: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0: 红梅镇
1: 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我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的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是

0: 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个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
1: 的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在你面前帮你顶，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就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
1: 哎呦！
0: 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得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1: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咱们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去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两三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两三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给一个老奶奶送东西嘛，就是送米，然后那就是在送的过程中，老奶奶就一直会问你，你多大了呀，你在哪上学呀，你家里面人呢，你为什么要出来卖东西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可能自己习惯了，有时候虽然会觉得累啊什么的，但可能就是习惯了，所以就坚持也就过去了。可是当有一个人一直在你旁边，就是做依依的关切，让依依都一直都问你啊什么的，然后就自己就是会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上初中了，就是可能放学啊什么的，可能周末什么的，可能同学啊什么的就可能会约着去逛逛街哈，然后去玩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段画面离我很远。

0: 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的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内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2: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可能你心里有很多的这种纠结和难过，但是可能更难过的、更无法去倾诉和表露的是你的爸爸妈妈。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他看一下，
0: 他就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是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白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
0: 因为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来，有请。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
0: 哭。
1: 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0: 农园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3: 农园菜场。
2: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4: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园菜场路口边，人家抱着走嘞，你记到记不到？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
4: 啊？
0: 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
3: 好，
2: 拍一个团圆照。
1: 走吧，
2: 来，
1: 难过了啊。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8: 啊，
3: 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1: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

0: 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

0: 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长吧？
1: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4: 140，身高呢？
1: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5: 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

0: 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大家好。
1: 苏东哥好。
2: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2: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0: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2: 这是猜的。
0: 对。
2: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0: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2: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嗯，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2: 嗯，
0: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让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2: 就这么点印象。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
2: 你从二楼走到一楼？
0: 对，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那个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爬。

0: 挨打他们，拼命挨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0: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叫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会怕，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六七岁。然后我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一打开，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三四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这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的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就那张。我知道这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了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这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拉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 但是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
0: 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我就第一次
1: 帮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上元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底下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那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船。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玩，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3: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去说，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到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1: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
1: 嗯，
0: 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1: 哦，
0: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 我们都查了，没有。

0: 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周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渠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三层二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却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
1: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1: 加油，来，看看，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你大哥，这是你爸，这是你妈，这是咱爸咱妈。你还不过来？
1: 过来，
2: 哥哥，
1: 我真的没干呢。
2: 你们回来找我。
1: 我找你啊，在福德玛！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找了这么多啊，我们一辈子都来找。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我找你啊，我要找你啊！我他妈死了！
3: 你们的找不着，阿姨，好了好了，阿姨，阿姨，咱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妈呀，做梦都梦到你，梦到的服服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我好想你。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3: 对，
4: 他排行家里排行是老三，
2: 还有个二弟，我还有个二哥，二哥没有来。
1: 哎，师傅，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3: 对呀，坐在中间吧。小林，坐在。
1: 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我们呢是在贵州省的毕节市，
3: 对，是在毕节市找到了小林的家。嗯，小林，你一直记得的那个商场是吧？那个商场叫贵阳市大十字一商场。嗯，这个商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当时一家人的确是住在商场的二层。
5: 住在商场的二层，对，是的。当时到丢失的时候，我8岁了，在贵阳市读2年级。因为那天是周末，因为爸妈没时间上班，就把我们接在三兄弟接在一起，在他母亲工作的地方商场里面。我们当时呢，母亲没时间照料我们，我就带着弟弟，两个弟弟在一家商场，在一个卖家电的门口玩耍。
1: 你就自己一个人下了一商场的一楼，在这样一下去，你就从来没上来过。这么多年我也找过，因为在2年前我也登录那个宝贝回家的网站，发过帖，当时有志愿者也联系过我。小林，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一个心结吧，想回到商场的二楼，是不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但是其实这么多年，那个大十字一商场早就不在了，但是你看看上面。 这是我们帮你找到的大十字一商场以前的照片，看看你还有印象吗？很像。但是这面像，这是后面那一条街叫活动活西街的那里。嗯，这面是商场的正门。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这个地方叫大十字时代广场，
2: 已经变成一个广场了，
1: 搜不见了。所以我建议你回家的时候应该到这儿去看一看。
5: 哦，有，现在拆了以后的样子。对，到这个地方看看，是不是一点都不一样了？
2: 要变样了。
5: 看看自己的家乡。我之前现在是什么样？这是在贵阳吗？对对对，贵阳。你去过贵阳？我之前去过贵阳，我就沿着那个时代广场那边，我都去过。我感觉当时沿着那条河，我感觉我就是感觉应该就是贵阳的。我当时有个感觉，但是我就感觉就应该是贵阳，因为那河，那个印象，那个城市的感觉。
6: 没有变。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想回家，
7: 这就够了。
6: 回家来。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 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

0: 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好，
1: 您
2: 好，
0: 您好，您好，二位好，
3: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二位吧。
3: 大家好，我叫唐龙健，这是我的媳妇儿。19年前，我把自己的儿子弄丢了，我一直在逃避，一直在逃避，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想和儿子说，爸爸错了。儿子是1997年农历的9月23下午4:15出生的，但是我在西安那会儿在做餐厅，然后我也是个厨师。早上5点多我们都要去买菜，到晚上的凌晨1-2点我们才能回家。
0: 哦，好辛苦啊，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3: 是的，但是呢，一回到家看见小孩，小孩跑过来抱着他，我咬他，他在我怀里蹦啊，所有的烦恼和辛苦都没有了。那会儿就是我心中啊有一个用不完的劲儿，有了儿子了，我就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会儿我经常带儿子玩，那会儿他喜欢车，我一般都说跟他学车叫，我说嘟嘟滴滴哒哒啊。当我说嘟嘟的时候，他就会说滴滴哒哒，你就跑出去玩。我们的二环路边上有一个草坪，特别平，我经常到它上面玩，在上面打滚，还在马路边看车。他那会儿已经都能认识车了，什么大巴车呀、货车呀、摩托车呀都能认识。
0: 孩子很聪明。
3: 嗯，那是1999年10月8日下午，我犯了一个至今都无法原谅的一个错误。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出去玩。后来在回来的时候呢，就路过我一个表哥和表弟开的餐厅。当我到餐厅门口的时候呢，就看见两个小孩，我认识他们大人，我就把小孩呢就放到他们小孩一块玩，然后自己呢我就放心的都到餐厅里去玩去了，跟着厨师聊天，然后有点打牌。后来但是

0: 我去的时间太长了，就两个多小时我才出来看的。
1: 哎呦，两个小时有点长了。
0: 当我出来一看的时候，小二不见了。找我赶紧着急的问那个商店，哎，我问小孩呢？他说他们的小孩啊，早都领回去了。我就当时非常着急的，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然后我就回家，是不是我想亲戚就把他带回我屋子去了？我回到家，我问我说，小孩带回来没有？然后我听我妈说，小孩不是被你带回去了，带出去了吗？家里听到小孩不在了，像炸锅了一样，就赶紧出来找。他们就跟那个村里啊，顺着村里就喊，边走边喊那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我就返回小孩丢的那个地方，在那附近的找，一直没找着。我当时还进了那个幼儿园中心的监控室，我看很多的监控屏幕。当时我们报完警以后，那个所有辖区派出所都有我们丢小孩的信息，包括收容所都得到信息了。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小孩他离开爸爸妈妈了，他的晚上肯定就很害怕，他就会哭嘛。所以我跟我媳妇儿呢，就在这个村子就一个巷子一个巷子，一个房子一个房子，这样过，这样找。我记得有一次在后村那儿，我们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很像，然后他说话的声音也特别的像。然后我跟我媳妇就在这垫着脚尖，耳朵贴到门缝，就是听了可能接近一个小时。当时我想，哎呀，这个小孩可能就是我的娃。我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人逗他，叫爸爸，叫爸爸，就不是，因为小孩叫爸爸的声音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叫声不是，我特别的伤心。儿子丢了以后，我一点都没办法。就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我们就挨着挨着贴那个寻人启事，然后也发传单，就一家一家的在找。终于就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吕德的老乡，他说他看见当时的情景了。他说当时有个小孩在那个建筑科学大学门口在那哭，后来从路的白边往南走来了两个小孩，看了以后呢就说，哎，这个小孩我认识，我带你去见他妈妈。说完就把小孩抱走了。小孩可能也哭得比较久了，一听说找妈妈就愿意了。我这会儿才知道，我小孩这就被丢了，
1: 就被那俩小伙子给抱走的，
0: 就抱走了。我当时听了就该死，可恶人贩子，这个人贩子抓住就该枪毙，当时就是这种状态。我记得那年别人家都在放鞭炮啊，贴春联啊，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开开心心的，而我们家却是冷冷清清的，都特别的悲伤。小孩这一走就石沉大海，我就无法接受，我就觉得老天给我开了太大的玩笑了，就是觉得怎么给我这么重的惩罚。我那会儿就开始就是成天成天睡不着觉，特别特别特别困，但是一躺到床上脑袋都东想西想，根本就睡不着，就玩电脑游戏。我觉得玩电脑游戏啊，就能让自己稍微解脱一下，就逃避掉这个
1: 现
0: 实的生活啊。我觉得有一天我就玩了三天了以后就没回家。那个网吧后面有一个架子床，有个一二层的架子床，我就在第二层，就刚躺下没有多久，然后我就听见我媳妇进来找我，就焦急地问，因为那个老伴和我很熟了，说就没有见了。其实媳妇离我当时很近，她垫个脚尖啊都能看到我，当时我却没有办法那个面对她，我就流着泪，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1: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他就是个快26岁吧。他那个时候两三天三四天不回家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会儿为了生计嘛，我就是还得做生意，客人来了还得笑脸相迎，但是我心里面那苦没人知道。因为我想我儿子的时候非常痛苦，就是他每一次打完游戏回来啊，他就是睡觉。

0: 我想他几天都没回来了，我就想跟他说说话，他就不理我，然后我就有点生气，我就吼他，我说你起来你起来，咱们打一架，他也不理我。然后那个时候那种无助和绝望真的都快把我逼疯了。我当时还跟我儿子写了一封信，聪聪，妈妈最心爱的儿子，你现在在哪里呀？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想你？自从1999年10月8日你走丢以后，妈妈每天都在想你，连做梦也经常梦见你。还有你爸爸，因为是他把你带出去弄丢的，所以他一直都深深地责怪自己，他觉得对不起你，他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儿子，你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现在你走了，我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1: 能算是
0: 遗书。
1: 你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2: 10年。
1: 10年？
2: 对，
0: 10年。
2: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10年，我就想不太起来很多东西，
1: 就是不知道这10年怎么过的。
2: 就是我当天做的事儿啊，前面做的事儿，我到后面一会儿我就忘了，而且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我都感觉到，儿子哪一天回来，我可能跟他就忘了，我就把儿子这些给他的信息我都忘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庭呢未来到底是个啥样子。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把那个儿子以前照的照片就铺到那个桌子上面，我就看，然后我就写给儿子的能记住儿子的一些回忆，一些细节。这么多年我其实不太流泪了，流不太出来。那天边写我都觉得满脸都是泪，不断的流，我赶紧用手赶紧去擦相片，我害怕把相片给弄脏了。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儿子对不住，你的丢失一切都在于我。当时写完这句话的时候哈，我突然整个人就静下来了，感觉
1: 之前一直老怨天尤人，
2: 你天怨天的时候都在逃避，那天我就觉得这个责任是我的。这会儿想起来我怎么会这样自暴自弃，我想有一天儿子回来以后就不知道怎么跟儿子交代，所以我当时觉得一定要振作起来，要把儿子找回来。表哥当时在开个餐厅，我就找到表哥，我说我要和跟他一块开个餐厅。我还记得我的表嫂带我去买菜，一个桶里面盐水泡了个野生菌，他却用那个手就撑到里面去捞，我说我来吧，我伸着手就马上插进去，结果手一插进去马上就缩回来，就刺骨的疼，冬天那个盐水啊特别冷，捞好的时候那个手整个都冻麻了，就感觉那个手啊像那个针扎的一样，就是哪儿缺我们就在哪儿冲到地沿线干，擦地呀、拖地呀、擦桌子呀，什么都干。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餐厅门口前面呢有4个化粪池，一个礼拜要堵2次，像那脏活也没人干，你只有自己挑头去干，冲的那些水粪水啊，每一次弄完以后身上也是湿的，那个脚鞋都是泡的脏的。一般晚上我们客人上摊的话要11点半的时候才上，我们要12点钟开始干，凌晨3点钟我们才回去。边干事情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以前丧气那个我啊就慢慢就是回来了。回国以后呢，我就更愿意啊站在媳妇的角度去想很多事儿，就去支持到她。现在我们也经常的沟通，经常说如果心里哪儿不舒服就会直接说出来。
3: 重新振作的唐龙剑学会了担当，他努力成为一名好丈夫，一名好父亲，但是丢失儿子的心结始终扎在他的心。

0: 无法淹没。
1: 孩子呢，就是我心目中这么多年最深的伤口，为了以后我要拼尽全力去找到我的儿子。
2: 宝燕大姐哈，咱们碰到的很多家长孩子丢了的确打击非常大，但是这个逃避的十年，颓废的十年，如果真的是就这样放纵下去没有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家散了根本就到不了今天这个状况。
3: 其实他这种逃避啊，跟咱们大家理解的那种逃避也不太一样，他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也是一种在绝望中的坚持，只不过说实话可能是说这个时间很长很长，但是呢他还是终于从这种状态中走了出来，这样的话孩子回归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4: 对，我觉得这个宝燕说的特别的好，这一对夫妻吧，当然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互相怄气的阶段，但是今天站在我们面前就是互相提携在一起的。你们现在事业挺好吧？
1: 开餐厅。
4: 开了几家餐厅啊？
1: 我是其中的股东之一，总共现在马上就20家。
4: 我们为你鼓个掌吧。
2: 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帮你们找到孩子，还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的吗？
5: 儿子，对不起，让你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是爸爸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但是不管以后有多难，妈妈一定要找到你。儿子丢的时候是在建设西路丢的，他丢以后没多久我们就搬到建设西路，这20年来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儿子，妈妈要在这儿等你，等你回家。
2: 我们希望今天能让聪聪回家，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们找孩子的。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我回来了。
1: 来，咱们还有好多时间，慢慢说，好不好？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长大了。对，都有一个小疤，就在这个地方。
2: 小时候磕在炉子上磕的，他也是长眉毛，他爷爷、他爸爸都有长眉毛。
1: 走吧，走，咱们过去说。
3: 是聪聪吗？
2: 是吧，儿子聪聪。
3: 是聪聪。哎呦，肯定是，刚才离远了我看不见，这离近了一看，你看这长相。
2: 你戴个眼镜。
1: 这些年倪正他一直都是辗转到很多地方去打工，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公安一直都没有放弃，直到了2018年联系上了倪正，经过采血比对，最终确认倪正就是聪聪。
3: 谢谢民警同志们，谢谢。
4: 我刚才在后面听到我爸爸他说的那些话吧，我特别能理解他心情。我小时候在养父母嘛，他们其实是别人送过来送到他家的，他们就非常严厉。我小时候就总是一个人在发呆，然后也会想过说可能不是亲生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哭。
5: 这都是爸爸的问题。
6: 根据这个孩子啊，是19年前在陕西西安被人贩子拐走的，这个案件啊还没有过追诉时效，我们会要求陕西西安公安机关和河南信阳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要深挖彻查，把这个拐卖团伙挖出来，依法打掉。
3: 谢谢陈局，
1: 谢谢。
3: 谢谢。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 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1: 怎么个加法？
10: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

0: 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和二任长吧。
1: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二十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啊。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看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你好，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0: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1: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嗯，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0: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1: 对啊。
0: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1: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0: 土房子，
1: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柴火嘛都是那种，就是我妈妈回来的时候啊，就会背一些山上捡的那种废柴啊，细细小小的柴火嘛。
0: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1: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0: 半生不熟的土豆。
1: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0: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1: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0: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1: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

0: 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后来这种流浪的生活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嘛，
1: 没关系，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平时他都带着我去，都我都会跟着嘛。就那一次，我追后面追了，但我没追上。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他，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我其实我跑到快到那个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坐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这么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0: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
1: 了。
0: 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有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着，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0: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

0: 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一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到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的，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周玲把哥哥带过来，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啊，坐坐坐坐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1: 拉着哥哥的手，
2: 太感谢你们了。
0: 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游西县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嗯，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3: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1: 都记得。
2: 说说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1: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1: 我也不懂。佩服，当年我给他喊。 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佩服，
3: 就跌倒了嘛，
1: 佩服。

0: 当年雇个代号。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3: 是什么意思、啊？
2: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1: 啊，就是呸，小孩不要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3: 哦，这个
0: 猪和狗狗，猪和狗怕。
1: 对的，对的。
0: 我
3: 就记一句这个话，
0: 就只记得这一句，
2: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

0: 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

0: 年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 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

0: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0: 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推动赛事经济发展，盘活空置场地资源，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多措并举，让体育消费触手可及。法国西班牙狭路相逢，半决赛上演宿命对决，双雄争霸悬念拉满，决赛门票花落谁家。
0: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新一轮扩消费顶层设计全面落地。规划提出，围绕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通过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其中，体育消费成为本次规划重点赋能的领域。
1: 在体育服务领域，规划明确多项惠民升级举措，国家大力推动赛事经济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精品赛事、职业联赛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赛事品牌。同时，拓展健身运动消费场景，盘活空置场地资源，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鼓励地方开展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共享。此外，积极发展户外运动产业与培育壮大冰雪经济，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丰富全民体育休闲消费供给。除此之外，规划提出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规范发展文化艺术、科技、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完善许可条件，推动培训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体育学习与技能提升消费需求。商品消费也将迎来扩容升级。针对大众多元化、专业化运动需求，规划提出加强多功能智能化体育健身器材、冰雪和户外运动装备产品供给，补齐优质体育用品供给短板。同时，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依托汽车消费升级趋势，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拓宽体育消费场景边界。数字赋能、体验升级将成为体育消费新增长点。规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融合应用，拓展智能体应用场景，升级大众运动消费体验。通过培育体验式消费，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零售、文化、旅游、健康、体育等消费业态深化技术应用，强化创意引领，提升和拓展消费体验，全方位激活体育消费潜能。未来，体育消费将持续成为拉动内需、助力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7月13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静在京会见了巴林驻华大使谢胡，双方就两国体育交流合作等交换了意见。李静表示，中巴体育界关系友好，愿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深化体育互利合作，携手促进两国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共同发展，为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阿中海关系平稳健康发展贡献体育力量。

0: 月十四号，教育部在浙江大学召开高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各地各高校深化高校体育改革、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实践探索，推动高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高校大力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深化高校体育改革，推动体育教学体系更加完善，治理格局不断健全，条件保障更加坚实，校园赛事蓬勃开展，高校体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高校体育工作是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紧紧抓住大学生体质提升这一目标任务，坚持一校一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体育课程体系，丰富有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供给，保障锻炼时长。要完善体质健康测试制度，构建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激发学生自觉锻炼的内生动力。要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改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落实好经费投入保障，加强区域资源整合，推动高校体育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体育文化浸润，打造校园体育品牌，加强高校体育对外交流合作，守好学校体育安全底线。
0: 那么各地各高校如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方面都有哪些经验做法呢？一起来了解。
1: 作为我国最早推行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的高校，浙江大学深入推进体育课程和课外锻炼改革，通过开设全年段体育必修课程，打造全过程开环育人载体，构建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学会一项体育技能养成一个锻炼习惯。
2: 以改革课程评价机制为牵引，依托智慧体育管理平台，实施重构课程体系，增加必修学分，第十节不派课，必修学分从五或者是5.5分增至6.5或7分，学时从144增至320，学生课外锻炼每学期不少于16周，每周3次，累计不少于48次。
1: 清华大学坚持清华的操场就是清华的课堂这一理念，通过制度安排为学生留出运动时间，让运动成为学生的生活习惯，以赛练融合打造体育育人的场景和情境。
3: 2025年春季学期，学校恢复第五大节原则不排课的做法。目前该时段排课量同比下降74%，上课学生数同比下降86%。室内外体育场馆全面向学生开放，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走出教室，走上运动场。
1: 吉林大学基于校区多、学生体量大、冬季时间长等客观情况，整合体育教学资源，打破场地、项目、季节性限制，促进学生参与体育锻炼。
4: 建立多个滑雪教学实践基地，打造滑雪系列课程，构建冰雪特色课程体系。学校开设冰雪非专业，由武大靖担任授课教师，有效地带动了校园冰雪运动的普及与推广，拓展物理、数字教学空间。新增综合性体育馆3.6万平方米，全校体育场馆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
1: 北京坚持体育师资与师资体育并重，构建全域、全程、全员体育育人新格局。
5: 实施四赛一培专项提质的工程，定期举办高校体育老师的基本功展示、专项技能赛、思政演讲赛、论文报告会和专项培训等。另外，将体育育人的这个要求融入课程思政和日常的管理，倡导全员体育、健康工作、健康生活，充分发挥高校资源环境的优势，教授、辅导员、职工都要身体力行，营造健康的校园体育氛围。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慧。

0: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12号，2026年雏凤计划国内选拔总营在大连足球青训中心正式开营。近60名经过层层选拔的全国 U15 女足精英球员将会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最终呢，胜出的22名球员将会于今年的10月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开展海外集训，与当地同年龄段的高水平队伍竞技。7月13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年总体检查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是32697例样本。其中呢，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中心实施兴奋剂检查2863人次，采集样本3388例，创下全运会历史检查规模之最，并且实现兴奋剂违规零出现。7月13号，2027年世界棒球12强赛资格赛中山赛区新闻发布会在广东中山举行。赛事将于11月26号到29号在中山熊猫纪念场球场举办。中国、捷克还有尼加拉瓜、英国4支国家队将会展开6场角逐，前2名晋级正赛。这是该项赛事资格赛首次落户中国内地，也将会推动国内的棒球运动的发展。7月12号晚，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支持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邀请陈玉希在北京与10多名来自各地参加“小蝌蚪不怕黑 ”2026 盲童夏令营的孩子们会面交流。他与10多名视障儿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分享自身的跳水成长经历。他还带来奖牌，还有训练装备，供孩子们触摸感知，用体育的力量鼓励孩子们勇敢地探索人生。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呢，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慧。7月12号晚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争夺中，中国 U17 女篮以79比54大胜德国队，取得了2连胜。而目前呢，中国队和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两队将会争夺小组头名。
2: 与德国队的比赛刚开始，孙涵云就命中一记3分，吹响了中国队进攻的号角。此后，中国队连连突破上篮得分，以11比0领先。但在首节后半段，德国队外线手感提升，逐渐迫近比分。中国队以24比20领先结束首节比赛。次节，德国队失误增多，中国队抓住机会，逐渐扩大领先优势，半场取得47比34的领先。半场回来，两队进攻效率都有所下降，中国队仍保持领先。末节刚开始，李元山连中2记3分，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拉开至63比45。此后，比赛局面逐渐呈现一边倒，中国队最终以79比54战胜德国队。在不到24小时之前，中国队在首战中以80比51战胜墨西哥队，凭借背靠背取得的2连胜。在小组排位中占据主动。
1: 2连胜开局，中国 U17 女篮在小组赛当中展现出了怎样的竞争力和潜在短板？而此时呢，正在进行的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带来的赛事观察。
3: 北京时间的7月12号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呢是正式开战了。那么在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79比54大胜了德国队。那么背靠背呢，我们是取得了2连胜，而且是酣畅淋漓的节奏。那么在小组赛的排名当中呢，是占据绝对主动的。单从比分上来看，似乎女队其实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压力。其实复盘与德国队的比赛，不难看出过程甚至比结果要复杂的多。那么首先呢，就是中国队在首节当中呢是打出了一个11比0的梦幻开局。那么甚至呢，前4分钟德国队几乎是一分未得啊。但是首节结束的时候，看比分，双方是24比20啊，中国队的优势呢仅仅就是4分啊。不难看出，就是人员的变化、体能的消耗，包括场上的应变啊，依旧是存在了一些起伏和变数。第二节比赛呢，就是可喜的是我们的专注度呢回来了啊。中国 U17 女篮呢是有惊无险，以更加稳定的发挥应该说锁定了胜局。那么此刻呢，其实跟西班牙的比赛呢是争夺我们说小组第一的交锋，胜者将会锁定 B 组的头名。那么这样的话，淘汰赛其实也是有利于避开像美国包括澳大利亚这种顶级的强队。从目前这支青年军的表现来看，其实双核的表现呢是比较突出的。刚才我们讲过啊，孙涵云被评为是1米90啊，能够就是面框持球的锋线球员，这是一个全面。那么打法特点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多面手。李元山。

0: 那是被视为就是2009年出生的这一波球员当中的未来核心啊。面对德国队全队的79分当中，两个人合力砍下了49分，将近50分球。那么通过整个数据分析呢，其实也可以相对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针对性的防守起到了作用啊。欧洲球队呢，其实讲究整体，个人和团队之间结合的很紧密啊，但是依旧其实全场出现了24个失误球，证明我们在防守的强度包括针对性其实给予对手极大的压力，同时呢，内线的优势也很明显。篮板球我们是46-36，赢下了10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5个这种位置当中呢，实际上都有处理球的能力啊，实现了我们所谓的内外结合、快慢结合啊、大小结合。那么也使得在防守时候呢，其实可以无限换防。我们想这样的打法更趋向于世界先进篮球去靠拢。那么中国女篮的比赛呢，实际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是预祝队员们好运。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7月12号，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落下帷幕。收官日，中国队再揽七金，以23金17银12铜结束本届比赛，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双第。7月13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从门员到互助的第三赛段比赛。本赛段全长168公里，凭借强大的冲刺能力，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赫诺克·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北京时间7月14号，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展开首日比赛争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首局便与泰国名将格通展开激战，以23-21险胜，次局则完全掌控节奏，21-12轻松拿下，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翁虹阳0-2不敌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无缘下一轮。混双比赛中，郭新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平两对组合均横扫对手晋级次轮。程星张弛苦战3局不敌日本组合，止步首轮。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2-1击败泰国组合，顺利过关。北京时间7月13号 ，WTA250雅典站展开了正赛首轮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西班牙选手马内罗。首盘比赛耗时约60分钟，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但赛会6号种子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三个盘点，以7-5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
1: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首场半决赛较量。一边是拥有超级球星的法国队，一边是主打华丽传控的西班牙队。两支欧洲豪门近年来多次上演强强对话，那这次的巅峰对决，谁能够率先拿下一张决赛入场券呢？
3: 谈到这支法国队，姆巴佩是绝对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一名前锋，他依然是摧城拔寨的利刃，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改写比分。作为队长，他褪去锋芒里的青涩，扛起全队前行的重担。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入8球，并列射手榜第一位。
4: 大型赛事就是姆巴佩的舞台，尤其是世界杯，我们清楚他的实力，我们知道这就是属于他的赛场。
3: 如今姆巴佩早已不只是一名得分手，曾经的追风少年已经成为法国队攻防两端的精神支柱。
4: 说实话，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尤其是看到他拼尽全力防守的时候，就和年少时一样，你能感觉到仿佛是有种信念让现在的他更有斗志。
3: 球迷们在期待这位超级天才能否带领高卢雄鸡再次闯关，挺进决赛。另一边，西班牙队把传控的浪漫演绎到极致，斗牛士们不急不躁编织攻防密网，团队配合行云流水，亚马尔冲击力十足，尽情展现青春澎湃的年轻活力。
4: 首发名单并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作用都很关键，即使没上场，
3: 梅里诺作为替补连续2场上演绝杀，西班牙队的板凳球员也有力挽狂澜。

0: 员的实力。
1: 对阵法国队的感觉嘛，这会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巅峰碰撞，两支世界顶级队伍之间的对决，但我们有信心战胜任何对手。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张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E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不写完作业，今天不准出去玩，这大概是很多人童年里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也是很好的父母语录啊。但是呢，长沙有一位爸爸，他却是反过来了，他对孩子说，每天必须要在户外玩够2个小时，否则不准写作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这是爸爸跟我布置的作业，所以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补习班这个词语。
5: 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可能是要身体健康的成长。
3: 这个孩子他的暑期作业是皮划艇、滑雪还有野外生存，他的字典里甚至连补习班这3个字都没有。此刻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孩子投来羡慕的目光呢？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先来看第一位，他说这招叫欲擒故纵，等孩子长大了，这种最爱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安静的坐在书桌前写试卷了。再看一下第二位，这个小男孩自己看起来也很享受很自豪，说明他天生就是个运动苗子。再看第三位网友，比起一时的分数，一个强健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才是能让孩子受用一生的财富。的确，运动和读书从来都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这位爸爸看似好像在逼着孩子运动，但其实呢，是在用体育为孩子搭建身心健康的根基。在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大脑往往会进入到一个更兴奋也更专注的状态，反而能够提升后续学习的效率。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孩子关进备考的温室里，而是把他们送进自然的旷野里，让孩子动起来，不是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让他们在人生的长跑当中能够跑得更稳，当然也更远。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2: 好，谢谢陈辉。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了 U17 国足的亚洲杯起伏之路，今天继续将目光投向这支年轻的队伍。继小组赛首战0-1惜败印尼后， U17 国足面对日本仍以1-2憾负。然而比赛之外，比分之外，赛后呢，球员们的不甘与斗志反而激发了后续连胜的势头，也成为了本届赛事的转折点。
6: 我们知道长城也曾经是山坡上散落的石头，但是因为共同的信念联合在一起，他们最终成为了脊梁。
7: 我不想穿着国旗输，我想一直赢。
8: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翻山越岭去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9: 是另外一种戏。
8: 不要忘记，我们是经了非常多的困难才达到这一步的。
9: 21年ぶりのワールドカップだよ。
8: 21年的世界杯啊，是大家的功劳。
10: 印度尼西亚队绝杀了中国U17。
11: 再没事，
12: 再来
11: 了，
12: 再来了。再来了，
13: 向世界展示中国足球新生代力量。
14: 长达21年的等待，我们终于等到了中国男子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大赛的舞台。

0: 为什么我们慌？
1: 对方也慌，
0: 对方也慌啊！对方
1: 你要对方不慌
0: 是吧？
2: 感觉对面不慌，
3: 对呀、啊，感觉对面就特别是一开始，
0: 人家整体比较好，你们都是个人在拼，有没有团队在一起？我们没看到团队，我看到印尼是个团队，我们就是防守，无需要。有时候跟你们讲，你们想提高，你们在一个整体拼，每个人都要为这个整体拼。
4: 你们可能就特别在意网上怎么写你们好与不好或者怎么样，就能记住那句话。但是你们总是忘记身边人说的什么，自己跟自己说的。
0: 先把我们精神属性总结出来，就喊起来。那下场打日本怎么样？怕吗？怕不怕？你要怕就别提了，咱现在订票就完了。
5: 工作团队包括领导也

0: 一直在鼓励我们，然后让我们调整好心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两场比赛，因为还没有结束嘛，只是输了第一场小组赛而已。
1: 打日本肯定要比印尼有机会，打机会不喊吧。打日本，我认为应该你们比印尼首先心态放松，你们一定不会那么勤了。但是虽然说日本比印尼强，我感觉你们的状态一定比前面比昨天要好，一定会的，因为你们适应异常了，而且你们可能会更冲击了。男的抽筋不就因为紧张吗？对吗？你的体能应该没问题。
2: 可能第一场比赛这种洲际的大赛，可能还是跟平常的比赛不一样，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3: 别让对方传导，别让对方踢得舒服，这股劲儿踢球。
4: 一人が髪切りって
3: 一个人上去撕咬，
4: ダメだったら戻ってきて、
3: 撕咬他就拖着你，那我们另外一个再上去咬。
4: いい
3: 今年比赛最重要的一个，
4: すごく何回も言ってること，
3: 不知疲倦，不要放弃。
4: でも
3: 踢上去抢他们没他们，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形成一个整体。这场球，把这气势给拿出来啊！战斗到底啊！不跟他们走啊！从开始就展现出我们的力量，好不好？
4: 回到现在，你看着你这种，
3: 让他们看中国队就是你们展现的力量。防守做好这一点不变。OK， 等一下，乌鸦喊一喊，挥一挥，比赛没结束呢啊！拿出信心来。

0: 对抗，咱肯定赢。
1: 对对，加油加油，
2: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一场虽然输了，但是这几年中国队打日本队打得最好的一场，相信自己。OK，
3: 没事儿没事儿，哎，
0: 再来啊再来啊。
4: 失落肯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下一场对阵卡塔尔要2-0以上赢他的决心。
2: 我一次机会就不要放弃，
5: 没有问题啊，还有机会，没有结束。
0: 咱们还活着，咱要抓住最后的这一些。
6: これは神様がくれた、サッカーの神様がくれた、お前らに対して最後チャンス。
0: 这也可以说是足球之神给大家一种褒奖，看到你这种拼劲，
6: つかまない。
0: 给了大家一次胜机，咱抓住这一次胜机，
6: つかまないと。
0: 好不好？
6: まだつかめるんだから。
0: 我们还有机会要抓住他，通过你们的手去抓住他。
7: 当时知道我们还能有机会晋级的时候，反而感觉像是已经失去过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包袱，反而放平心态之后，我们能够发挥出原有的水平。
8: 踢完日本2-0了，然后那边卡塔尔给1-0赢了，就觉得还有就还没死嘛，就是最后一场就放手搏，也就一点压力没有，就都踢开了，就
9: 为自己争口气。观众球迷看到了我们的血性，看到了我们这个积极的态度，我们自己都说我们下场继续把这个态度拿出来，我们不会输。
10: 我们这次已经是九死一生了，死过几回的人也不要怕什么啊，大家放平心态，赢了是大家的，输了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11: 日前，完美同行荣耀江淮2026年安徽省残健融合全民健身活动在合肥落幕。本次活动是安徽首次大型残健融合全民健身活动，创新采用户外定向赛加室内趣味体验的复合模式，兼顾竞技参与、家庭互动与全民体验，打造无障碍、无差别、有温度的群众体育场景。来自安徽省16市及上海市的400多名选手同台参与，推动残疾人体育与全民健身事业融合发展。作为中巴文化年框架下的体育交流活动之一，第九届亚文青联杯篮球大赛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启幕，18支中巴代表队参赛竞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八名选手一道到八道分别是四川、福建、江苏、上海、上海、北京、湖南、湖南。这八道当中，其中两位上海选手，两位湖南选手。

一道，四川的邓云路。刚才八道的是湖南的浏阳。七道湖南的林玉明。

二道，福建的许一雪。六道，北京的李欣怡。三道，江苏选手陈可怡。陈可毅。五道，上海严鑫。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小钱同学呀、也在大学乙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成绩最好。

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游泳记录是2分10秒71，是由陈心怡来创造的。入水以后，我们看上海选手钱新安在蝶泳中啊，以1/3的身位率先触壁，换上第二个泳姿。在第五道的是他的队友上海的严鑫。今天上海队是4/5两条泳道，看来是力争要夺得奖牌啊。

钱兴安现在的优势在扩大，四道的钱兴安的优势在扩大。不过现在我们看一百米以后呢，现在大家进入到第三个项目蛙泳，钱兴安现在是以近两个身位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他的队友严鑫的蛙泳好像是在这方面他比钱兴安更好一点，现在要超过自己队友。现在五道也是上海的严鑫。好，现在两个人进入到自由泳了。钱兴安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一直是领牛的位置，但是在蛙泳的过程中啊被自己的队友超过了，随后再看看自由泳最后是冲刺啊。现在四号钱兴安优势明显，冲刺了。四道上海的严兴安金牌，五道上海的严鑫银牌，江苏的陈可义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这比赛还是富有戏剧性啊。今天是啊，这是金牌得主钱新安，上海选手，2分16秒22。今天这比赛可以说也有一点小的波折。第一名钱新安在两个项目当中啊，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处于领先的位置，结果在第三个项目的时候啊，蛙泳的时候被自己的队友钱新安超越了。可是随后由蛙泳转入自由泳的时候，钱新安又一次以自己扎实的功底和卓越的技能反超自己的同伴，获得金牌。来看一下成绩，钱新安上海2分16秒22，严新上海2分18秒35，陈可毅江苏2分20秒69。上海队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

八到上海陆以晨。一到北京李嘉文。七到福建陈瑞奇。二到北京宋博瑞。

六到北京的盛哲涵，三到江苏的王子睿。五道是北京的顾文义，浙江顾文义。

四道是来自黑龙江的选手马玉博啊，在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比赛开始了，出水了。第一个项目先是50米的个人蝶泳，蝶泳的这个转身呢，采用是摆动式转身啊，这个摆动的幅度要大要快。好，首先摆动过来之后，是六道的浙江选手盛哲涵。选手们劈波斩浪，进入到第二个项目仰泳。仰泳是要采用翻滚式转身，以便提高转身速度。还是六道的浙江盛哲涵，现在是在蛙泳当中还是保持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触壁啊？特别是在由蛙泳转为自由泳以后，你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最后，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看到二道北京的宋博瑞戴着红色泳帽的选手啊，也是后来居上，看看是谁先转身。结果是北京的宋博瑞在结束蛙泳的过程中啊，率先转身，现在进入自由泳，完全是冲刺，这是最后的拼搏，加油啊！选手们之间相互差距不大啊，但是如果处于领先位置的时候，这时落后的选手要追起来呢，也不是件容易事。来看，看来是六道先到边了，盛哲涵、马玉博。一道的李嘉文，结果是浙江的盛哲涵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成绩，

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可以说选手们之间的位置也是啊，也是不断的。发生了交替的变换，在这个泳姿可能这个选手好一点，那么换成下一个泳姿呢，另外一个选手的成绩就要跑到前头。来看一下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成绩，浙江马哲涵2分5秒20，校园组中学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广东、湖南、浙江、上海、重庆、山东、浙江、北京。来看一下出场情况。八道北京的

娄瑞鑫。一档，广东，张和玉。二档，浙江，七档，浙江，徐可欣。二档，湖南，赵湘。六到山东陈子店，三到浙江盐条山，五到重庆车雅琪，四到上海选手陈思怡。

运动员站在了出发台上。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选手们进入到了第一个项目是蝶泳。我们看在进入蝶泳之后，现在三道、四道、八道啊，这三名选手的蝶泳还是不错的啊。整个这游进的速度啊，蝶泳结束之后，浙江的严条山现在是处于领流，进入仰泳。现在是三道和四道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处于第四道是来自上海的陈思义。这个单手出臂之后的转动啊，要求转动的速度要快啊，冲刺。现在进入到蛙泳，依然是上海的陈思义处于第一位，浙江的严条山处于第二位，两个人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这么来看，差出了近乎两个身位啊，差出近乎两个身位。在蛙泳这个过程中啊，上海的陈思义已经把严条山大步流星的甩在了后头。好，双手出臂之后转回了自由泳。如果自由泳这时候那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应该严条山的由于他的领游位置优势很大，应该说这个金牌如不出意外啊，应该是上海的陈思义。那第三泳道的浙江选手严条山，还要看第六道的山东的陈子殿，第六道山东陈子殿，严条山获得了

这是第一个项目，啊，后面有，这是第一个项目蝶泳。第二个进入到了仰泳，单手触壁之后转动身体，潜游之后上来之后是蛙，是这个蛙泳，最后这一项是蝶泳，最后叫自由泳。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陈思义2分15秒66，山东陈自恋2分19秒78，浙江严条山铜牌得主2分20秒96。

0: 啊，接下来是大学甲组男子五十米的蛙泳，出场的是啊，我们看看一到八道，四川、广东、香港、上海、天津、香港、山西、四川，其中有两位来自香港的选手，分别在三道和六道。
1: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五十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林子阳，
0: 八道四川林子阳，
1: 一道四川林浩源，
0: 一道四川林浩源，
1: 七道山西崔志奇，
0: 七道山西崔志奇，
1: 二道广东李文宇，
0: 二道广东李文宇，六道香港罗子轩，
1: 三道香港方嘉宇，
0: 三道香港方嘉宇，
1: 五道天津毛奇，
0: 五道天津毛奇，四道上海狄泉林，小狄同学呢也是这个项目预赛中的成绩最好的。

出发之前啊，运动员们要做最后的身体的整理啊，使各个部位的肌肉啊充分的活动开。大学甲组男子50米的蛙泳，比赛开始了。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采用的是平视晚呼吸的这种姿势，呼吸比较晚，收手的时候抬头呼吸，整个身体的位置平，上体起伏很小啊，以减少阻力，用身体的这个波浪形啊，减少身体阻力来出臂。上海的狄全林获得了大学甲组男子50米蛙泳的金牌，啊，他很兴奋呢。

游泳的四个阶段啊，首先是这个出发阶段啊，出发段途中游，当然了，这是转身啊，还转身冲刺啊，这几段要完成。这是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选手狄泉林，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选手狄泉林28秒08，天津毛奇28秒55，香港方嘉宇28秒76。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

0: 道至八道，广东、四川、香港、北京、江苏、黑龙江、上海、湖南。八道湖南，郑晨仪。一道广东，何书婷。
1: 七道上海，赵彩明。
0: 七道是来自上海的赵彩明。
1: 二道四川马文佳。
0: 二道四川马文佳。六道，黑龙江选手刘晓歌。
1: 三道，香港杨思琪。
0: 三道，香港杨思琪。
1: 五道，江苏何慧卿。
0: 五道，江苏何慧卿。四道北京王舒，王舒在预赛中这个项目他的成绩最好。王舒在预赛当中他的成绩是32秒50，反应的时间是0.69秒。

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大学甲组女子的记录31秒37是杨畅创造的。来看，那我们经常这50米的比赛，其实入水了就是拼，入水了就是冲刺。现在处于死道的北京选手王舒，道边加油！王舒获得金牌，排在第二位的是香港的杨思琪，排在第三位的是江苏的何慧清，这是北京的王舒。王舒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决赛的金牌，来看成绩。这是运动比赛出发的第一时间。游的时候，北京选手王舒啊，一直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的触壁。以1/3的身位这样一个优势，率先到边。北京王舒32秒49，香港杨思琪33秒17，江苏何慧清33秒33，全国纪录是31秒37。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今天是11月9号，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直播的是校园组游泳的比赛。今天几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现在目前看到是大学一组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下出发的名单，1至8岛，湖北、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辽宁。八道辽宁王伟年，一道湖北孙伟翔，七道湖南张一鹏，
1: 二道山东于瑞涵，
0: 二道山东于瑞涵，
1: 六道广东李旺，
0: 六道广东李旺，
1: 三道浙江董一凡，
0: 三道浙江董一凡，五道上海郑英浩，
1: 四道北京段雨桐，
0: 四道北京段雨桐，段同学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成绩最好。

这个项目的大学乙组男子50米蛙泳的记录是27秒62，是由申豪创造的，不知道今天可否来能打破这样一个记录。四道北京选手段雨桐，从刚才出发来看，段雨桐好像稍微有一点迟缓，那么看能够在途中游的当中，包括最后10米的冲刺，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这项记录是27秒62。第一名是上海的郑英浩，啊，上海的郑英浩。刚才我们提到的四道的北京段雨桐啊，今天出发的时候，从看台来看，从跳台上来看，他还是出发的有些迟缓啊，出的有些迟来看，入水晚。而上海的郑英浩呢，出发不错。

0: 途中由这优势的也保持了下来，最后的冲刺啊，最后的冲刺率先倒边。看来站在第四道上不一定会能夺到奖牌。来看上海郑英浩27秒66，浙江董一凡27秒83，广东李旺28秒20。哎呦，很贴近呢，全国纪录这一项的全国大学生的纪录是27秒62，刚才是27秒66，差了0.04。大学生们加油啊！大学女子乙组50米蛙泳的决赛，1至8道，广西、辽宁、广东、北京、重庆、四川、湖北、四川。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5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赵天岳。
0: 八道四川赵天岳。七道广东广西选手秦子欢，掌声不一样，这是东道主啊，天时地利人和。七道湖北的尹全新。
1: 二道辽宁安昆林。
0: 六道四川刘以禅。
1: 三道广东程
0: 霄红。
1: 五道重庆宋子欣。
0: 五道重庆宋子欣。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家都知道，站在第四跳台也是占据第四泳道的，是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的，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因此啊，他是处于第四的。那么其他队员的道次呢，是根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啊，依次是5道、3道、6道、2道、7道、1道、8道。那八道呢，就是这八个人当中，他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站在八道可不能小看的。昨天我们在比赛转播当中，处于第八道的选手居然拿到了奖牌，一道和八道分享了金牌和银牌。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学乙组女子50米的蛙泳开始了。这3、4、2道啊，现在是伯仲难分的，好像四道还稍微好一点啊。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领先了1/3的身位，领先了1/2的身位。好，北京于静瑶金牌。广东的程霄红银牌，重庆的宋子欣铜牌，这是于静瑶，大学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得主。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应该是好像有选手打破了全国的记录。不过这个打破记录应该是来自北京的于静瑶，大学生的记录可能被于静瑶给破了。待会儿我们以屏幕上出现字幕吧，这样播报的更稳定、更稳妥。于静瑶，北京。全国纪录，大学生全国纪录31秒37，看看于静瑶的成绩。

来看一下成绩，成绩出来呀、啊！好的，31秒06，北京于景瑶破了啊，这记录破了，金牌啊，银牌广东程潇洪31秒95啊，这里边我们要祝贺北京的于景瑶31秒06打破了这一项全国大学生的女子50米蛙泳的记录。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

朱雀组男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八道浙江包奇凯。一道福建林雨瑞。七道天津张雨桐。二道广东魏明熙。六道上海林振涛。三道江苏张振涛。五道上海杨嘉诚。四道浙江盛子轩。

接下来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这短距离啊就是爆发力冲击冲刺，当然出发很关键啊，是吧，这个出发你稍微犹豫一点可能这比赛就丢掉了。比赛开始了，哇，这一枪这恐怕这个来最后的冲刺，看看谁先到边，四五人两道都不慢，哦，结果是四道浙江的盛子轩金牌，五道上海的杨嘉辰银牌，六道上海的林振涛铜牌，这应该是差距应该是很小的啊。待会儿咱们从成绩上可以来看一下。上海的两位选手包了银牌和铜牌，这短距离的比赛啊，这个出发很关键，你稍微有一点点迟疑，可能在水中这一点点迟疑的这个时间就让你处于落后的位置，

来看一下成绩。浙江盛子轩23秒07，上海杨家臣23秒20，上海林振涛23秒28，相互之间差的这个啊差距是。

0: 一至八道，分别是山东、广东、山东、香港、浙江、江西、广东、北京。这里边是两位广东选手，两位山东选手。八道北京陈静，
1: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0: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1: 七道广东王立文，
0: 七道广东黄立文，
1: 二道广东郑泽贤，
0: 二道广东郑小贤。六道江西湖州元，三道山东张馨玉，五道浙江林嘉文，来自香港的李新瑶。

四道香港李欣瑶。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预赛中成绩最好的是来自香港的选手李欣瑶。那么这项全国中学生的记录是26秒08，看看能否给打破。好，结果是香港选手李欣瑶获得金牌。从画面刚才看没有切回来，好像是山东的张馨玉获得了山东的张馨玉和浙江的林嘉文。我们来看一下，自由泳是速度最快又省力啊，完全拼的是速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李欣瑶，来看一下成绩。哦，全国纪录，哦，三个人都打破了全国纪录了。香港的李欣瑶25秒67，山东的张馨玉25秒87，反正近25啊，这三个人同时打破了全国中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其中新的成绩是由香港的选手李欣瑶来创造。

刚才在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啊，前三名的选手都打破了这一项全国的记录。大学甲组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八道天津屈子航，一道湖南刘乔华，七道北京严军鹏，二道江苏高建祥，六道北京金振宇，三道浙江沈正霄，五道上海周彬彬，四道香港陈子乔。无论是大学组还是中学组啊，我发现了几次都看到了香港选手是站在了第四泳道上。

大学家族男子一百米仰泳比赛就要开始了。仰泳的比赛是从水中出发，运动员紧抓握手器。好，比赛开始了。处于第四道的是香港的陈子乔。大家注意看，仰泳的这个配合动作与自由泳啊相同，基本技术也是包括身体的姿势啊、腿和臂的动作啊，以及呼吸与动作配合等方面。人体啊，仰水中啊，呼吸较其他的这个泳姿简单容易啊，两腿交替上下打水，两臂轮流划水游进。臂和腿的配合动作一般是两臂各划水一次，腿打水是六次。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54秒32。好，那么第四泳道的香港选手陈子乔获得了金牌，57秒47。另外，刚才从画面上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根据电视转播的画面来看到，二道江苏的高建祥。二道的江苏高建祥和

六道的北京金阵雨。稍微等一下啊，因为现在刚才那个冲刺的那个画面呢没有返回来，我们再来看，从这个我们来看四道的陈子乔现在是半个身位的优势，那么二道的高建祥和六道的金振宇不错，来看一下成绩。哎，果然是啊，陈子乔香港57秒47，江苏高镇县。这字幕闪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播报啊，凭着我们的回忆来看一下。刚才香港陈子乔57秒47，江苏的高建祥58秒15，北京的金振宇58秒53，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杨勇一直拔到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上海、天津、广东、湖南。八道张鹤莹，湖南。一道广东杨桑冉。七道广东黄雨欣。二道北京王岩。六道天津王博雅。三道江苏周嘉玲。到上海李若琳。四道上海乔文杰。上海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优势很明显，四到五道都是来自上海的选手，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是三道江苏的周嘉玲，另外六道天津的王博雅啊，实力也不可小视。

运动员需要从水中出发。仰泳在水中出发啊，背向池，两手握住出发台的握手器，采用摆臂腾跃出发，以此提高出发的速度。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这比赛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也聊过啊，就游泳比赛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出发段啊，无论你是从这个出发台跳入水，还是在水中仰泳出发啊，这个出发段、途中游的阶段、转身段和冲刺段。现在、转身之后呢，四道上海的乔文杰现在优势啊，处于领游的位置。但是五道他的对手李若琳呢，跟他仅差出了1/3的身位。哎呦，五道后来居上。

啊，上海的李若琳不到，哎呦，李若琳这怎么有点爆冷啊？结果金牌是上海的李若琳，他的队友乔文杰只获得铜牌，而拿到银牌的则是来自广东的黄雨欣。这个结局在转身之后呢，领牛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上海乔文杰应该说在第二阶段，就是转身返回的这个过程中呢，体力可能消耗的比较大啊，耐力显得明显的这游进的速度缓慢了。

另外一个上海的李若琳啊，她在这个我们知道杨勇啊，他触臂是是单手，所以说运动员在单手触臂的时候呢，转身动作一定要快。李若琳的转身的还是不错啊，转身干净利落，就这一点小小的技术发挥，保证自己在接下来冲刺游，特别是冲刺之前的这个途中游啊，能够不断的扩大自己优势来看成绩。上海李若琳1分4秒56，广东黄雨昕1分4秒73。

上海的乔文杰是铜牌，1分5秒03。来看中学组男子100米仰泳，1道1至8道，上海、江苏、山东、山东、江苏、天津、广东、北京。八道北京李奇逊，1道上海陈彦伟，7号广东于东奇，2道江苏陈俊秋，6道天津黎俊山，3道山东段浩宇，5道江苏薛一蕊，4道山东杨凯丽，中学组男子100米的仰泳，中学组100米仰泳男子100米仰泳的记录是57秒33，是由程天宇创造的。

0: 四道是来自山东的杨凯丽，他在这个项目预赛当中成绩最好，运动员是紧抓握手器。
1: Thank you.
0: 唐越的越远啊，越能够使自己在一开始就保持一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现在的二道啊，七道，四道追上来了。果然，前半程中江苏的二道陈俊秋是啊优势比较明显。现在陈俊秋现在快马加鞭。我们常说啊，预赛的成绩好与坏啊，不代表决赛的成绩好与坏。再看二三，果然二道的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了金牌。这是陈俊秋，57秒12，也打破了全国的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记录，57秒12。

这是冲刺的时候，二道率先到边出力。100米的仰泳啊，这是属于短距离。来看成绩，江苏陈俊秋57秒12，山东段浩宇57秒44，北京李奇勋57秒45。其中陈俊秋打破了57秒33的全国纪录。

0: 中学组女子一百米仰泳一直八道，浙江、上海、山东、山东、河北、湖南、上海、江苏。八道，江苏李元直。七道，江苏浙江李玉叶。刚才是一道啊，现在七道，上海王宇慧。二到上海戴佳妮，六到湖南张梦婷，三到山东孙明霞，
1: 五到河北。
0: 到河北选手张子琪。

后的情况。现在是四道的山洞，王子硕优势稍微大一点。紧接着是山东的孙明霞，河北的张子琪，排在二三两位。现在二道的上海的戴佳宁也追上来了，转身之后上海的戴佳宁不肯小失啊，但是第四道依然是山东王子硕领先半个身位，率先到边。这样的话，山东的孙明霞获得银牌，上海戴佳宁在二道戴佳宁获得了铜牌。那这个项目被山东的两位选手包揽了金银两块奖牌。

这是在最后10米加速的情况。王子硕山东1分1秒49，孙明霞山东1分2秒19，上海戴佳宁1分2秒49。

0: 其实这项纪录在预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山东选手王子顺打破了。大学一组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一至八道，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湖北、湖南、北京、浙江。八道浙江，林哲奇、叶红明、罗其中、董一凡。一到天津，李刘俊、周群浩、宋哲宇、王文浩。
1: 七到天津，王子祥。

二道是来自上海的孙晨博、王浩、沈家豪、洪金泉。六道湖南

我到湖北的。四道是广东陈文德、黄俊毅、林涛、陶冠南。

大学乙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全国大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是7分19秒27。半的时间啊，一半的路程。

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游泳当中，除了转身的策略，在转身的一个段中啊，自由泳和仰泳都是采用泳帆式的转身。为什么呢？这可以充分提高转身的速度啊。另外一个，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啊，你这个高速游进的情况下，要保持均匀性、技术的时效性和游进的直线性。现在双方的第二棒已经出手。现在是2-4-2道啊，差不太多。上海落后广东0.12。这四个人实力都要强，是吧？你比如说某一棒很弱的话，这个你就有可能在途中有整个大的这个途中有中断处于落后的位置。尽管最后这一棒可能是各队最强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距离拉得太大了的话，恐怕这追上来的难度也不行。现在是2-4-2道，从画面上来看呢，还是4道的广东稍微的有一点优势，但是2道的上海呢，看看这个转身之后，两个人啊，两队的第二棒谁能够最先到边出臂。哦，改写了，上海追上来了。上海从比赛一开始处于落后啊，一直在第二棒的第二次转身的时候终于追上来了，但是广东也是毫不失落。广东现在在加速，在尤其加速，广东又把优势又夺回来了。第四道是广东队，广东率先入水。现在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三棒啊，现在已经看到第三棒已经入水，在拼争之中了。这个项目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广东跟上海之间的这一场博弈。

还好，浙江的第三棒的前五十米，这个优势还是保持下来，还是保持下来。但是现在四道的广东啊，丝毫不敢怠慢呀、啊，因为在他们身后上海队咬得很紧。上海队也是力争在第三棒当中处于领头的位置，然后呢再跟广东拼第四棒。上海在追，广东有优势，但是优势不明显啊，差0.8。这我们要看看双方的第四棒谁先入水。哎呦，广东上海争，这广东啊是领先上海0.06，这个优势太微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跟上海的最后一棒，也就是第四棒，都是最终最强的选手，几乎是同时。哎呦，上海领先了，广东落后0.02。现在从游进的过程来看，现在上海四分之一的身位处于领先。哦，甩开了，领先了三分之二的身位。这一棒啊，200米，那么还剩下的这100米的过程中，看看广东跟上海谁的体能啊更好。而这时候你的转身啊，这种翻滚式的转身能不能干净利落，同时在这整个游的过程当中，你的直线性和均匀性体能的保证。广东落后0.41，属于第三位的是湖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哎呦，广东在最后这一刻冲上来了，广东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队屈居第二，湖北队是第三。在最后15米的时候，广东队啊发起了最后的冲刺，速度和力量啊，这体能一直咬着呀。广东和上海今天是交互的处于领先的位置，上海队的这枚金牌可能队员们也可能会感到有一点小小的沮丧啊，没有能够把这台好戏唱到最后。比赛就是这样啊，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更让我们看到这游泳比赛，尤其是接力赛当中，特别是自由泳的接力赛当中，这种悬念突起啊，这种波澜起伏的这种场上变化的这种态势，让我们对这个比赛有的时候真是觉得特别的吸引人。像今天上海跟广东，直到最后15米、10米，我们都还看都难以来判断谁是最后的金牌得主。待会儿看看成绩，估计两队差距不会太大。广东队7分16秒90，7分16秒90，全国的记录是7分19秒27。哦，那广东队打破了这个记录，那上海队也应该破掉这个记录。稍后我们看一下成绩。

从画面看，广德跟上海争得很凶。来看一下成绩啊，这项全国大学生游泳的记录42米的自由泳已经打破了。来看一下成绩，广东7分16秒90，上海7分17秒14。广东、上海两队同时都打破了这项纪录，湖北队是居第三位。大学乙组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看到。

大学一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啊，一至八道，浙江、四川、山东、广东、北京、江苏、陕西、湖北。八道湖北，刘子璇、尹全新、程婉婷、辛美玲。七道是浙江，黄逸婷、王小涵、谢宁、李新瑜。啊，这是一道浙江。七道陕西，谢一斐、吴宇航、汪雨欣、高冉婷。二道是来自四川，刘雨婵、邓云露、王林、王月欣。六道江苏，戴佳怡、赵小婷、施可欣、陈可毅。山东三道，苏杰、都璇、马千涵、刘笑汉。五道北京，张一凡、郭蕊宁、李欣怡、井上北华。四道广东，李杰兰、张一凡、罗尤阳、玉李岩。

全国大学生女子42米自由泳接力的记录是8分2秒40。大家注意四道，广东队。哎呦，刚才这个出发的时候，还真是有的队员这个太迟缓了啊，比别人这少了这个将近1个身位。

这是各队的第一棒，能否争得好的成绩，这第一棒这开头是开篇的很重要啊。谁也没想到处于第八道的湖北队在50米过后的转身，现在是处于优势的位置，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四五道中间这几个选手们，4道、5道、8道，第一棒的赛程过半。哎呦，这第八道湖北的第八道湖北的第一棒来势汹汹啊！这从入水到现在这个游进的过程，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看看这一棒的二转，这二次转身之后，这情况怎么样？湖北继续保持领游的位置。这时候对体力是有要求的，很快要进入到冲刺了。大家都在力争为自己的二棒啊，创造一个更好的接力的氛围。好，八道湖北，湖北在4乘200米自由泳中第一棒，湖北应该说是开门红啊，游得很漂亮，从始至终啊处于第一棒的领游位置。再看看双方的二棒现在情况，湖北的二棒显得稍微弱了一点啊，这游进的速度也缓慢。倒是5道的北京队的二棒现在后来居上，在北京的后头是广东，湖北现在是由一变三啊，处于第三位了。所以我们就说这接力啊是4个队员共同的努力，有一棒如果游得不理想，游得很糟糕，那今儿这成绩就可能就很难说了。到北京，北京队的第二棒今天哎确实是不错啊，把这个优势给夺了回来。湖北队落后在了他的第二棒，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在2道的四川队似乎好像也在超湖北。4道的广东后来居上，现在以1/3的身位领先于北京。4道是广东，5道北京。北京落后0.63。广东队的二棒不错。进的速度，4道广东现在领先整整一个身位，3棒入水了。队的第3棒看来是要发起冲击，要力图超越广东。

如果广东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领先一个身位，那榜广东队的第四棒呢，今天在游泳，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那他的这个优势啊和信心，那是要大增的。四棒广东。200米这个距离啊，只是最后的五。

20米、30米，特别是最后冲刺的15米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这个耐力、体能啊，绝对是一个考验。广东版优势扩大了，刚才在第三棒前100米的时候，他只是领先北京一个身位，现在领先将近两个身位。北京队第三棒这体力啊，看来是啊，不仅体力消耗很大，现在连三道的山东队现在也在超了北京。山东队是默默无闻，大家好像似乎没有注意他。当第三棒啊，最后要交棒之前，我们看到山东队咬在了广东队的身后。第四棒入水了，北京队最后这一棒其实挺速度是挺快的，但无奈是距离拉太大了。这广东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郭永明说游泳之乡的广东，广东队他这今天出场这四个队员呢，整体实力他比较平均，就是没有特别弱的。像其他的，刚才我们看的，无论是北京啊还是湖北，他个别棒次他很优秀，但是在递交棒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接力交接的时候呢，其他队员好像显得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所以这优势就丢掉了。广东队是越游越有信心了，我们山东和北京啊想追广东的话，真的。

还剩下最后50米，广东队现在似乎可以提前来庆祝这枚奖牌的获得。长距离的这个接力啊，这个如果不是咬得很紧，大概骑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边，还没有触壁，就能够看到这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的这枚金牌已经在向广东队招手致意了，广东队冲刺了第四道，广东队金牌。第三道是山东队，北京队获得了铜牌。这样的话，这个项目金银铜分别是广东、山东、北京。待会儿我们看看，开始处于领先的位置，领先了200米以后的湖北队现在什么情况？湖北队已经回来了。

队员的实力也比较平均，四个都挺优秀的，所以他就他不拖泥带水，他没有吊棒是吧？这谁来都可以游自由泳，哎，哪个放上去之后呢都不弱，哎，实力很均匀。所以这样，其他队呢就是有的特别好是吧？但是有的一交棒次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选手就有点拉胯了。开始湖北队让我们是眼前一喜，但是进入到第二棒之后呢，湖北队准备落后了。北京队也让我们欢喜了一段时间呢，但是很快呢，北京队又被山东队超过。默默无闻的山东队呢，他的三棒四棒啊是他的强棒。来看成绩，山东8分16秒01，山东8分22秒12，北京8分24秒08。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好，来看一下大学甲组男子4200米最后接力，八道河南陈景琦、马志良、杨以康、任飞。第七道湖南，来看一下马家卫、杨世尧、练一泽。七道浙江正田林森、高胜涵、李佳凯。二道四川二道四川陈延松、贾子航、卢雨辰、杨世杰。六道江苏张策然、郭天任、郑苏成、罗洪关。三道上海黄一俊、蔡松琛、樊晨浩、莫非。五道广东徐子熙、何延辰、杨武轩、赵新辰。四道北京李鹏卓尔、沈星宇、陈明杰。

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接力，在预赛当中呢，北京队是获得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上海队获得第三，江苏第四，四川第五，浙江第六，湖南第七，河南第八。

现在处于二道的，啊，现在处于二道的，三道，啊，三道，三道上海，四道北京，五道是广东。上海队落后0.23。

是四到五档啊，包括三档都不错，尤其是四五两档。北京啊和上海，哎，北京和广东的两队选手几乎是同二棒几乎是同时入水。

到广东去。那运动员在交棒时都有一个冲刺，这个冲刺也是一个策略。在游泳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啊，选手一般可以采用减少呼吸的次数、加快动作频率的技术来提高冲刺的速度。有的运动员呢还改变配合的节奏，来以提高自己的冲刺速度。

现在三到的上海也不错呀，上海现在已经游到前边来了啊，上海队的二棒后程发力啊，还有五十米，现在是上海、北京、广东。上海队的二棒犹如骑兵一般啊，在第一棒的游泳，在第一棒的进入中单，如果上海队当时还是处在四五的位置，现在在第二棒的时候，上海队啊现在处于啊领先。北京广东还是紧紧的追在后面。看双方第三棒，第三棒也叫坚持棒，也持久。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改变是在第三棒上大概率上发生比较多啊，第三棒你坚持的好啊，游得好，紧紧咬住对手不落后啊，甚至能够超出，那你这就为自己的第四棒争取了时间和优势。

上海队如果能把这个优势在第三棒一直保持到第四棒的时候，上海队能够率先入水，这今天上海队得奖牌啊，金牌不好说啊，这个变化很大，那得奖牌呢就是很有希望的。现在追在上海队身后的是北京队，在北京队的身后是广东队。三个队的选手呈啊林字形或者是品字形啊等距游进。好的，上海队的第四棒率先入水，其次是北京、广东。我们常说最后这一棒啊，都是各个队的这个强中强。北京队的第四棒这个不含糊啊，大有超越之势啊。北京队的第四棒在落后的情况下啊，现在只是在奋力赶超，上海队的第四棒能否效到

到最后呢，北京的第四啪争了，现在是北京，大家可以看三道，在画面上侧的是上海，在画面下侧是北京。北京这终于在第四把又把领先的优势夺了回来。这没关系啊，现在有点前头，这也不好说，由于优势不是很大啊，这你很难说他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说北京队的第四把很厉害，第四把无论他的这个途中游转身这几个环节啊，应该说都是处理的不错。上海队现在也在发力，也在后头力图超越，看看北京队耐力怎么样。北京队获得金牌，上海队银牌，广东铜牌。北京队的今年第四把，这是立先头啊！北京队今天这几个队员呀，虽然在波澜起伏的过程当中间啊，有领先，有落后，由落后又变成为领先，但北京队的第四把啊，居功至伟，应该是今天在这四个队员当中啊，北京队的第四把是最为出色。获胜者北京7分36秒95。上海队在一定程度上也领先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终呢，在最后这一棒冲刺当中不敌北京。

巴到河南也游回来了。

北京队今天这四位出场的选手：岳阳、赵乐许、陈科、李鹏卓尔，尤其是最后的第四棒，再来看，领先了上海将近一个身位。来看一下成绩，北京7分36秒95，上海7分37秒70，广东7分40秒67。大学甲组女子42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0: 一直八道，浙江、北京、湖南、上海、四川、江苏、广东、湖北。
1: 现在开始女子跨界甲组42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湖北李小婷、乔宁一和。
0: 八道湖北李小婷、乔宁一和、李畅、韩雨晴。一到浙江，王书文、冯翔、胡安琪、冯宁。七到广东，梁雨欣、胡佳润、严阳、童鑫、黄雨欣。黄雨欣今天是第二次出场了，今天啊。二到北京，赵佳莹、谢雨涵、郭新洲、夏娟。六到江苏，王珏、邱子妍、王欣怡、马依依。三到湖南，林森、胡子轩、张嘉欣、彭慧迪。
1: 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周佳伟、王野心。
0: 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周佳磊、王艳青。
1: 四到上海，单于静、张宁月、张宇轩。
0: 四到上海，单于静、张宁月、张宇轩、严冰。

大学甲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马上就开始了啊！这项全国的记录啊，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8分2秒40。比赛开始。第四泳到的是上海队，第五泳到四川队，三到湖南。二道的北京队也不错呀，转身之后北京队是领头。这是目前双方的第一棒，现在二三四五这几道，二四五六啊，二四五六这几个道次差不多，四道的优势大一点，四道上海。上海率先转身，这途中游啊，这游进的速度、游进的耐力、游进的直线性啊，都决定了这一棒的这个成绩。四到上海，把距离逐渐拉大了。刚才我大家介绍了，在自由泳和仰泳比赛中，运动员有一只手触到池底就可以，相反在蛙泳和蝶泳比赛中，运动员必须两只手同时触到池底才可以。在转身的时候，自由泳和仰泳允许运动员使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啊接触池底，这就允许了运动员在水下转身后用腿去蹬池底。

上海队的第二棒啊，继续来扩大自己的优势。第六棒江苏现在排在了第二位。第六道是江苏，五道是四川，上海今天至少应该说他前两棒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第一棒啊保持了这个优势，而第二棒呢继续扩大他的优势。赛程还没有过半啊，这个三四棒也都在摩拳擦掌，整装待发。现在排在的位次呢分别是上海、江苏、四川，现在处于在游进的过程，目前来看啊是在前三位，尤其是领游的位置啊，处于领先游进的位置是四道的上海队，五道的四川跟六道的江苏啊，两个队现在争的还是很激烈啊，差出半个身位啊，江苏优势大一点。

四道上海队率先出发了，五道四川和六道江苏啊，差不多也算是并驾齐驱吧。

坡五到四川啊，四川的第三棒啊，还是拼劲还是很足啊。

三棒进入自己的后半程。自由泳，你看他这个身体这个姿势啊，身体尽可能的平直，腿面的这个动作呢，啊，是刚好露出水面来打水。你再看他臂部的动作呢，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一臂。我们再看他的打腿的方式啊，咱们因为他这个距离还比较长啊，我们就说他技术特点。打腿的方式呢，就是双腿并拢，膝部不要弯曲过度啊，向下打腿。特别是我们注意看，给这个特写镜头看到这个运动员有呼吸，就呼吸的这个时机啊，啊，头朝着肩膀出水面来转动式呼吸，有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那么这个技术特点第五点的自由泳的手和腿的配合呢，打腿六次，两臂各划水一次。那这些身体姿势啊、臂部动作呀、啊、打腿方式啊、呼吸时机啊、手腿的配合，也只有在这种相对耗时比较长的项目当中啊，在50米、100米甚至200米的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介绍这个自由泳泳姿的技术特点。来看比赛吧。到四川，大家注意看着红色泳服的，这是第五道四川队，现在还是上海队，还是上海队，现在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上海队实力还比较平均的，他从一开始他就有优势，一棒接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先传给第四棒，现在仍然是领先的这个一个优势状态。但是能不能最保持到最后，咱现在还不好说。这个五道的四川啊，现在追得很凶。刚才我们看这个导播转播这个画面的切画面的时候，画面上只有上海队，现在还是同样这样一个规格的画面。我们看到四川队的手臂已经入画了，就说明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反正这个距离拉得比较大，四川要想追上的话，不那么容易。上海队是拼尽全力要保这个第四棒的优势，游进的开始加速了，游进开始加速了，冲刺了。那上海队应该是金牌啊，这没有说的。五道的四川银牌，六道是江苏铜牌，上海、四川、江苏分获金银铜。北京队是第四个到达的，广东随后，其次是湖南。啊，这是上海队女子甲组42米自由泳接力，8分28秒63。

刚才最后一个游回来的是一道的浙江，所以这游泳比赛接力赛就当队员向道边游来的时候，其他已经交棒的选手只有当对方游出泳道啊，不能在对方在出臂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穿过对方的泳道，然后去这个登上泳池，那不可以的，那是犯规的啊，不能干扰啊，不能干扰对方。

大学甲组女子42米一次接力的成绩，上海。

0: 失物招领，有丢失手表和眼镜的人员，请到播报台领取。
1: 好，各位观众，今天下午的游泳的决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你解说评述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的发现儿子没在，

0: 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也一起玩去了。
1: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0: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暴走交给情绪才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哪个哪一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0: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1: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0: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一些看法，
0: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1: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1: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他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他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他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1: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他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他带走。
0: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 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1: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六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刮盐水。也去了六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1: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0: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了得了3年癌症。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都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
2: 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
1: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1: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挺，喜欢叫人。
1: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1: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1: 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1: 对不起他。
4: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5: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6: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的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6: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人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啊，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啊，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那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

0: 这样效果。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啊，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谢谢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一个因为丢失孩子而性情大变的母亲，在婆婆以及家人的理解中重新找回自我，一个因身世改变而倍感孤独的孩子，在父母兄弟的温暖下消除隔阂，再现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1，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3: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 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2: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3: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2: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3: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2: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1: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4: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过亿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得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对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无论你会在时间哪一段，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

0: 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

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

0: 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通过温

0: 真皮散寒，提升皮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

0: 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大家猜猜我今天在哪里啊？看一下我身后，没错，马场。今天啊，我们要在这里体验一下策马奔腾的感觉。哎，先找一下我们的体验者吧。哦，那边啊，西雨，走，打个招呼去。西雨，
1: 哎，
0: 这都看入迷了哈。
1: 哦，您没有觉得会骑马的人特别潇洒吗？
0: 哎，感觉还是蛮帅的啊。
1: 真的，我不瞒您说啊，其实我打小就有一个在马背上的梦想。
0: 那今天就帮你实现这个骑马的公主梦。
1: 真的可以吗？
0: 对，但是一般来说是不是还得配一个王子啊？
1: 那我也得先学会骑马。
0: 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的是我们仿生马的创始人百红老师，让他来教你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百红老师，
2: 这位是我们的教练小宝老师。
0: 哎，小宝老师好。
1: 哎，那这个就是我马上可以骑的马了吧？
2: 哎，西雨西雨，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接触马匹的时候呢，不要贸然的去来到马匹的这个后方。如果我们以很快的动作去接触它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马匹的一些应激反应。
1: 怪不得呢，我感觉刚马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
0: 那刚才我们的小马老师呢和我们的这个马儿两位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再见老师。
1: 拜拜，
0: 再见伯爵。看，今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新宇在扬鞭策马，非常优雅的跟马儿进行一个互动。是不是这样

0: 还是有点难度的。
1: 是的，因为西宇毕竟第一次来到马场，对马场马术呢还不是很了解。当然既然来到我们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会按照一个正规的马场马术的一个规范来教授他一些这个马场马术正规的骑乘技巧。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些技巧之后，他在跟马儿互动的时候呢就会轻松从容很多。
0: 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练习骑马之前呢，很多教练都会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初学者的话跟马儿接触的话呢，是有一些这个安全守则是一定要遵守的。比如说首先的话，我们也观察到，就是马儿的眼睛其实是长在它的两侧的，所以它其实是在它的正前方和它的正后方是有一个小小的视觉盲区的。如果是从正面走过来的话呢，是要从它的斜侧方慢慢的靠近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下马这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上下马的规范，不然的话，如果上下马的过程当中给到了马儿的一些的错误的指令，或者说我们的脚不慎滑落到这个马镫里面去，那么这样呢是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运动的这个损伤的风险。
0: 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的起源啊都是和军事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的马术呢？
1: 其实现代马术根源也是源自于以前我们军事上由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对马儿的训练由此演化而来了。比如说我们在军事上有时需要骑乘马儿长途奔袭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衍生了我们现代的一个叫做马术耐力赛比如说我们当时骑兵冲锋陷阵的时候需要去跨过对方的一些沟壑呀障碍啊
0: 那就有障碍赛，
1: 由此衍生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场地的马术障碍赛。
2: 我就听完它的历史来源以后，我就想这个技术上又难，然后呢又给我感觉特别的高雅，好像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学会的。
1: 那你今天就算来对地儿了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借助这个数字体育的科技开发出来的全新的仿生马设备。
0: 仿生马是吗？
1: 是的。
0: 走赶紧看还在等什么，
1: 咱们去看看。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仿生马能不能真正的做到这样的对马儿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复制呢？
1: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动作捕捉的这个技术，对我们自己的30匹左右的这个温血马进行了一个动作捕捉，把他们的这个不同步伐的数据通过这个数学模型给它完成了一个建模，然后用这种方式来驱动我们的设备来达到一个步态的仿真，所以它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同时的话呢，看我们这边设备上面所用的这个缰绳、镫带、肚带、马镫，包括这个马鞍，也都是标准的英式障碍的用具。包括这个设备的整个马背这部分的尺寸也是根据真实的温血马的这个马背的尺寸量身定做出来的，所以说体验者骑在这个设备上呢就和骑在真马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2: 我个人觉得它看起来还是蛮有科技感蛮酷的，但是吧咱说句实在的，外面有真马为什么要骑假马？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仿生马的话它对初学者接触马术来说的话呢会比真马要更友好一些，因为初学者他没有经过长期的这种马场马术的骑乘技巧的练习，那么他如果贸然上马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运动损伤以及甚至说坠马的这种风险。
0: 在保护我。
1: 是的。
0: 我看咱们的西宇好像已经做了全套的一个准备啊。
2: 是的，而且老师您可能刚刚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地方还带了一个智能的闭环。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问问白老师，就是如果我骑这个仿真马的话，它能达到像真马一样的这种锻炼的效果吗？
1: 是的，因为本身马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增肌减脂塑形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仿生马的话它继承了马匹各种步伐的这种运动轨迹，那么在骑仿生马的时候骑手也是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来发力，然后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肩颈的这个肌肉的一个肌耐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那其实我还挺纳闷的你看既然是仿生马嘛，对吧？那穿这么大的护具干什么？又热又累的。
1: 实际上，在仿生马上面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一个骑手的正规的一个骑乘习惯。 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就是护具。因为我们像西语现在身上穿的这些护具的话，对于一个骑手来说它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手套，其实这个手套的话它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缰绳的一个摩擦力的增加防滑。然后像它的这个护甲的话，可以对人的这个肋骨周围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再有一个

0: 像头盔的话，因为其实它对头部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对，马靴的话，像我们看到它的后部有一个浅浅的跟儿，这个小跟儿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人的整只脚滑落到这个马的这个脚凳里面去。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像它马靴上面的这个我们叫护腿，它本身的话也是为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腿部和马儿的一个摩擦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内部的这个皮质结构的话呢，就是对马的这个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友好
1: 啊。那现在我们一大段的都介绍完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上马了？白老师来给我们来个正确的示范吧。
0: 坐上来之后呢，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坐的这个位置，应该要位于这个马鞍的一个最深处。
1: 最深处。
0: 调整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学习一下握缰，它是一个类似于像666的这么一个手势，就是把缰绳从这个小拇指还有这个无名指中间穿过，然后大拇指下压。
1: 下压。
0: 是这样的一种持缰姿势。缰绳的话呢，不要过紧，也不要过松。它就是时刻保持与马嘴有一个联系就好。然后我们坐入马鞍之后呢，双眼要目视前方，目视前方，同时我们的肩和我们的这个胯部，还有我们的脚后跟应该是一条直线，这样也是便于就是骑手持续的给马匹去施加动力，让它更有这个向前的这种欲望，然后同时的话，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脚的话呢，既不要外翻，要微微内扣，同时的话呢，脚后跟要下沉，脚后跟下沉的话，其实是更便于人在马上去做一些技术动作的，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障碍的一个骑姿。
1: 来，西雨，赶紧上马。西雨现在这个行头以及这个姿态，我觉得很标准了，
2: 凹起来了。
0: 对的，可以看得出来，你刚才已经把我教给你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个骑姿的技巧，已经运用在咱们这个仿生马上了。我们首先先来体验一下马匹漫步的这个步伐，这个时候你看你的手，这个缰绳就比较松垮，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握缰的位置，
1: 好，
0: 还有你这个握缰的姿势，让它时刻与马嘴保持一个联系。
1: 好，
0: 现在脚呢有一点外八，
1: 这样，
0: 轻轻的脚尖内扣。
1: 好，
0: 对，同时的话呢，为了便于发力，你的脚后跟要下沉。
1: 好，这两个动作大腿小腿都有点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马匹漫步。马匹漫步的话呢，它是四个节拍的一个步伐，就是1 2 3 4，
3: 2 2 3。
2: 其实这个感觉真挺真实的。
1: 是
0: 的，我们在漫步的状态下呢，我们现在尝试后脚跟下沉发力，然后慢慢的站起来。
2: 这能站起来吗？
0: 对，慢慢的站起来。
1: 你需要保护一下吗？
0: 它应该可以的。
2: 我站了我真站了我真的站了。
0: 对，
2: 可以吗？
0: 还可以，但是你看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手
2: 撑它了，
0: 跟马嘴的这个联系就有点过于紧了。这个在实际真正的这个马术的骑乘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马匹它的衔铁受到你这个指令，它就可能会转弯了，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站起来的时候，你首先你的核心你要稳定住，核心稳定住，然后发力的时候呢，脚后跟下沉，你的力量在下边下沉，然后腿部发力，膝盖的话呢微微的顶住我们的这个马鞍就可以，然后再尝试一下站起来，
2: 然后下沉，
0: 注意保持你的重心，
2: 好，
0: 然后髋关节微微的往前松，
1: 好，这样。白老师，我看到在您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个后面它是这样，是有肌肉群吗？就是已经是绿色的。
0: 对的，就是因为马术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在它漫步、快步还有跑步这种不同步伐的过程当中，它运用到的身体的这个肌群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对它呢有一个展示。现在像绿色的部分就是你在漫步的状态下会比较常用到的几块肌肉。
1: 虽然我们今天是按了快进键但是一般像这样的漫步的话，我们真要是想练习骑马的人需要练多久？
0: 大概是在5到10个鞍时左右。
1: 您刚刚提到鞍时，我其实挺纳闷的，鞍时是什么意思？
0: 在马场上课的话，就是一鞍时是45分钟。
1: 就漫步，我需要在这儿来5次。
0: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要领。像现在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漫步的步伐。
1: 看到西语的这样的心率也上去了，现在到是101了，104。
0: 嗯，是。哦，
1: 心率开始嗖嗖的往上涨。
0: 对，因为在我们智能码数运动中心的话呢，我们全程都会给我们的这个学员去佩戴这个相关的一些运动的这个智能硬件。哦、啊，有了这个收心率和这个卡路里收集的数据之后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对它在我们这里整个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去进行一个评估。
1: 哎，您看，您刚才说到评估啊，我看到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激活放松，嗯、还有动态热身、啊，这些都代表哪些呢？就比如说它的一个数值。
0: 这个其实是对它此时此刻的一个运动强度的一个指示。那么后面，比如说我们加入一些这个马背上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运动啊、练习啊，那么它可能心率会慢慢的上来，上来就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有氧减脂的环节，甚至说我们再往上到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峰值训练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它是一个有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啊，那西语刚才在这儿漫步这个叫是吧？如果在马场已经溜了有五六圈了，可以再往下加深难度了。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在尝试一下，就是对马匹的这个轻快步来进行一个练习。
1: 好，您现在要调整一下是吗？
0: 对。
1: 啊，这个突然间就快了啊！
0: 你看你在快步的过程当中的话，你的腿部的稳定性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差的。
2: 嗯，我要站起来吗？难道？
0: 对，你首先要先保证你的腿部的一个稳定性。
2: 好好。
0: 然后你的脚跟下沉，脚尖内扣。
2: 内扣。
0: 然后找我们刚才站起来的时候发力的那个姿势。
2: 好。
0: 然后呢，当马背去顶你的时候，你就跟着它站起来，不要坠僵。对。对，身体的稳定性主要靠核心，还有腿。
1: 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在刻意的进行起坐呀？
0: 其实初学者的话，有这种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对，毕竟他才刚刚第一次接触马场马术。对，
2: 不对，我觉得太轻盈了，老师。
0: 我觉得西语学的还是挺快的啊。现在其实核心的话，还是因为你刚刚开始练习，你的这个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其实还是不太够的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的话，其实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一个大量的练习。
1: 那基本上在进行了几个按时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来进行跑步了？
0: 对，实际上在马场马术的话，跑步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一个环节，在前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为骑手这个正规的这个骑姿，还有这个控马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理论，给他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也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可能也就是漫步和快步，最多到这里了。
0: 对，尤其是西语的话，他目前因为是第一节课来到马场嘛，啊，他其实目前的这个消耗对于他来说还是很大的，啊，然后他现在的这个快步起坐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还是不太够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对于他来说还是要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练习。
2: 是的。
0: 然后我们在后续再慢慢过渡到跑步还有其他步伐的一些训练。
1: 我觉得细雨现在动作好像已经很熟练了，
2: 好一些，比刚开始好很多。
0: 快步起坐这个动作的话，其实调动的肌群还是很多的，然后对于这个骑马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增肌减脂的一个动作之一。
1: 对，那一般像这种就是心率达到120以上的，在咱们骑马上面练多长时间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西雨可能本身就已经有点累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1: 这怎么停的？他刚才就
0: 他刚才手部的这个平衡还是没有掌握好，所以对这个缰绳还是施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设备感知到这个压力以后呢，就给他自动的会慢慢的停下来。实际上，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他在这个快步上面起坐30分钟，其实跟他在户外跑步6到8公里的一个卡路里的消耗是差不多的。
1: 感觉有点累了。
2: 是有点，我赶紧赶老师个话茬，先来休息一下。
1: 那行，那西雨你慢点，慢点下来，然后稍微去休息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嘞，
1: 好，哎。哎，这个下马姿势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2: 谢谢两位老师。
1: 那西雨先去忙去啊。哎，
2: 好。
1: 老师，那您来吧，要不？
0: 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简单的体验一个场地障碍赛的环节。
1: 我想看一个比较花哨的，哎。为什么画面中会有这样的，就直接让我感觉我踱步在马场了。
0: 对，
1: 哇，现在感觉这个马儿已经跑起来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走入比赛赛场之后的一个正规的流程。骑手骑马入场开始巡视，他会检测这个场地障碍赛的整个路线的一个排布。
1: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配合特别好啊，虽然这个仿生马我没有看到马头，但是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画面中呢就直接看到这个马场的各种情况。
0: 对的，现在的话相当于骑手呢就是跟马匹一起向第一道障碍进发了。
1: 那白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既定的程序是这样子的吗？那比如说我这个障碍我不想跳，我可以从这个仿生马上进行控制吗？
0: 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在我们这个实行

0: 体验的这个模式里面，我们的这个路线都是规划好的。您刚刚说的那个自由骑乘的那种模式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仿真赛场的那个APP 里面是可以实现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白老师，我看您刚才骑呢确实是挺帅的，但是是不是这样骑也有点挺无聊的？
0: 对，因为平地马术训练的时候前期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枯燥的这么一个阶段，因此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开发了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小游戏，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帮助骑手更好去巩固和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1: 那这样我们就让西雨一块来做游戏吧。
0: 好呀，
1: 来走。我们从画面中已经看到，现在我们的两位已经做好准备了，是不是要进行刚才您说的那个小游戏了？
0: 对的，这个骑士英雄这款游戏是我们根据马匹骑乘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动作要领来开发的一款互动娱乐的一个游戏。那西雨，一会儿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主要要记住两点。第一，就是刚刚学习的我们的这个控缰的方式方法，你要用缰绳去控制你的角色在赛场当中的行进方向，另外一点呢，可能要对你提出一点小小的挑战，就是你要用双腿轻轻地向马腹施加一点压力，这个在游戏里面是可以促使这个你的角色去在游戏里面跨越障碍的，也就是说到时候这个设备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
1: 行，
0: 那跳跃的时候呢，你这边要注意一个保持一个正确的骑姿，同时要做一个跟身的动作。
1: 好，
0: 哎，防止被设备从马背上面抛下来。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个人赛，系统就在随机为我们筛选我们接下来比赛要用的这个地图。不同的地图有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有不同的一个难度的一个选择。
2: 这也是随机的吗？
0: 对，进入比赛之后的话，在这个界面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英雄，我让你先挑吧。
2: 我先挑。这三个英雄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
0: 赵云的话就是他有一些加速的技能，可能会跑得比较快一些。兰斯洛特的话就是限制别人发技能的这个一些限制类的技能比较多一点。
2: 那我必须限制一下您这位高手。
0: 那我就选择赵云吧。耶。
2: 嚯，这还挺难。
0: 地面上面有一些加速带，你可以踩。遇到障碍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的跳跃的话，会有一个加分。然后骑行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了刚才教给你的一些动作的技巧，注意缰绳的控制，不要太乱，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行进。

0: 我差点走反方向。我发现这个对核心的力量要求真的很高。
1: 对。
2: 这圈下来，哎，两位不错，两位不错。徐宇刚才可以称之为花枝乱颤，是不是也挺累的？
0: 太开心了，
2: 累吗？
0: 很累，其实很累，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真的坐在马背上这种驰骋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上瘾。
2: 上瘾是吗？那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西宇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是非常认真的，看到了他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完成每一个技术动作的这个技术要领。刚刚在这个游戏的环节，其实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当马匹的步伐不断的变换的时候，当你需要同时用眼睛看路，用手控制方向，用腿去操作跳的时候，这个协调性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未来还需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是的，
1: 还需要用这个仿生马设备持续的去训练，然后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术。
0: 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在仿生马上去练习。但是我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我觉得仿生马都这么有趣了，那真马骑起来那种感觉一定更不一样。
2: 对呀，人家的梦想是马背上的小公主，
1: 今天就让你成为马背上的小公主。
0: 真的吗？
1: 马都给你背好了。
2: 走走走，
0: 太好了，
2: 走。

0: 你看他的那个手现在持缰的话，他就一直在跟马嘴有很混乱的一个联系。那对于马匹来说的话，他就收到了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
1: 就是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0: 对，你像现在是因为有教练有调教绳牵着，如果这个调教绳松掉的话，其实这个马就不知道该干嘛了，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接受到其他的指令。对的，是的。
1: 其实如果要这样的话也是挺危险。
0: 嗯，没错。好，再有一个，你看他现在的眼睛一直是看着下方的，其实还是有点恐惧，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掉下来。其实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骑马的话应该是双眼目视前方的。
1: 哦，目视前方。哦，那您觉得就是仿生马和真马在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0: 仿生马的话，因为它的动作本身是非常规律的，它的不可预测性很低。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在单鞍时内的教学时长当中的一个有效的学习时间就会比较长。也就是说当马背起伏的时候，它可能会正好是一个重心的下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在阻碍马匹的一个动力的正常的一个释放啊，所以这些基础环节未来都可以在通过在仿生马上持续不断的练习去改进。
1: 好的，西宇继续加油练啊。
0: 也给他讲解了一下，就是马匹在漫步的时候如何保持一个正确的骑姿。目前这一块的话，看来还需要一个持续的练习。西宇这边跟马儿的这个节奏配合上，可能还是略显生疏，所以有的时候会跟马产生轻微的对抗。
1: 西宇刚才好厉害啊！
2: 谢谢老师，我现在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了，真的是圆梦了。虽然啊，我觉得真马其实骑起来它又很高大，还是会有点小害怕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马是很有灵气的动物，骑在上面的时候我的感觉也特别好，好玩好玩，下次还来。
0: 西宇的话，作为一个初学者，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马场体验这个马场马术，所以技术动作上肯定还是有些不足的。不过刚刚的话在仿生马上，你对这个将脚骑坐和控马还有骑姿的一些基本技巧掌握的还是蛮快的，然后我也看到你刚刚上马以后有很努力的再去尝试把这些技术动作付出于实践，但是因为毕竟是第一节课嘛，有一点小瑕疵也是正常的，为自己未来的发展留出一点点小空间。
2: 好，我争取再努努力，早日成为马匹场的公主。
1: 行，那我们下次继续加油。
2: 继续加油。
1: 好吧，那再次感谢西宇，感谢我们的白老师。
0: 谢谢。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0: 好，
1: 来，我们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耶，
0: 马术成就热爱生活的你，
2: 将体育带给我的感动传递给更多人。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3: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

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村东有白狐岭，白狐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灵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彪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彪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彪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彪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宋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种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彪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也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谋张飞啊，你是刘备，听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没好好练，要看昨天咱没有练，前天没有。哎，是那烟疙溜的套，因为它是抽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彪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彪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彪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彪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彪的爹儿。那这个爹儿，什么叫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先到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3: 对呀，我太多了，
2: 配合好，配合好，你 穿起来这咋这咋
3: 的？你说我掉进
2: 去了？别说了。
0: 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2: 咱们要先穿背后这个垫儿，手压手发布垫儿，听见没有？先穿这个东西，在当中不要掉三拉四，听见没有？
4: 你好，皮哥，我这好嘞。
2: 平常你出的饭嘞，还是送小嘴小嘴吃嘞，光那一整就来点。
5: 那再细
2: 点。过来。双人几十年，闹不出来穿香嘞。
6: 再长
2: 了
6: 也没
2: 事。自己叫他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的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荆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就过来还说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也就是这动他的爪子。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从哪儿去？是你的。
2: 没有那两腿站吧？他不是捅的那两穴啊？
3: 之前过来吧。到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呢，再见到不好了，我再问说中班得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4: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4: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儿一响，你倒想自己爽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儿开始练。

0: 闻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彪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1: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在这个大鼓大鼓一下，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彪村人不变的信念。
2: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么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来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彪的社火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彪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彪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彪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唱的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唱的佛圈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弘盛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佛拳很厉害。

佛山红上泰里佛泉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红上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红上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

城，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呐、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康复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红圣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红圣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有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多四五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嘛。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的，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三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写诗，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加上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嚟，係點樣解決好佢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佢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樣。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點樣。

0: 佢係避咗佢，佢好多時候會圍繞嘅，攞圍繞借過幾圍啦，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步
1: 初了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的人的那个比较扩大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线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是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好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前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五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拿一个书拿一个银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强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礼毕。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菜谱全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进校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他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武菜里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为什么闪米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她想不明为什么，她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她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我感觉他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毕竟手漂的时候就是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做过掩护峡线放停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溪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0: 哇呀，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1: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安适防水服。
0: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2: 我想说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0: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

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嗯，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哎，
0: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1: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项目，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1: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精英杯等这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坤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 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哎，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2: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由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2: 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0: 对
1: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呢，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他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1: 对，
2: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1: 对。
2: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0: 我们现在和平学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2: 但是我们知道何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潮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2: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0: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啊，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潮师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 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2: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潮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0: 对。
2: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1: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项目教研。也就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2: 嗯，
1: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2: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1: 啊、对，调动它起来。
2: 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1: 嗯，
2: 侯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0: 嗯，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之后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2: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 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由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这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嗯，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勾勒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健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啊，某某的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六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1: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也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有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啊，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个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2: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那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个、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杠线。
2: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体育过程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嗯，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嗯，具体是怎么做？
1: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竞技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0: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1: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2: 嗯，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叫全社会方方面面。然后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以及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样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0: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2: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朝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

0: 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18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1: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4: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3: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

0: 要进一步有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1: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2: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3: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默，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默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4: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5: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2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到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4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我觉得

0: 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1: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功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4: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3: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5: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

0: 和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五格，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1: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七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才。
3: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

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谢谢。

0: 我是吴娟，来自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的专业教师。十几年过来，当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很多一种在生活上所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类比迁移的一个过程。
1: 老师最大的意义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一个人，培养更多的服务于智能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
2: 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材施教，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适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有意识的去引导学生把他们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出来，叫做个性化的培养。
3: 我每年的母亲节还有教师节，我都会收到一些特别的小礼物，它可能不贵重，但是都是学生亲手做的一些电子产品。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应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4: 年轻老师，来自企业的老师，给我们这个团队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来自企业的内容的补充，让我们这个课程更接近于企业的一个真实生产的一个应用，所以使我们这个课程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检测系统团队。柔性的话，就是它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检测物品的时候，传感器要辅助它有一定的辨识度，它会有很多工作站点，这些工作站点是要配合起来工作的，然后完成这个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自动检测。
1: 每一次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一个小的点，比如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步骤，或者一个小小的科技进步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引发其实有很大的最后的后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小来见到大啊，这个是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个课程思政的一个内容。
2: 那我们现在请同学们把你们梳理的故障树粘贴到白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哪一组愿意上来呢？好，有请设计二组的同学。好，大家也看看他梳理的故障树跟你们是不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可以补充哦。
3: 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首先是 PLC 的信号输入异常，
2: 信号异常，
3: 然后是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没有变化，
2: 霍尔传感器指示灯没变，
3: 造成

0: 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霍尔传感器可能会损坏，第二个是可能没有连接电源。好，这就是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
1: 谢谢，非常好。那么，同学们觉得他们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
2: 有。
1: 那你们有没有补充的呢？
2: 有。
1: 很好。那哪一组愿意上来补充一下你们的路径？啊，请设计一组的同学补充一下。
3: 我们考虑到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的指示灯变化。然后我们分析得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回路断开。
1: 好的。好，非常好。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指示灯变化也会造成 PLC 指示灯的异常。看来大家都梳理出了三条路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系统它是如何分析故障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系统当中对霍尔传感器检测故障的分析。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是否跟专家的一致啊？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点击开始。这就是 PLC 指示灯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首先是异常，那就是通常是不变化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专家他是怎么考虑的呢？哎，他考虑的是 PLC 其他输入口是否随着变化。那他考虑的问题，在同学们梳理的故障树里面有没有呢？
2: 没有。
1: 哦，看来同学们这一点跟专家考虑的不太一致，是不是？或者是同学们还没考虑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了？怎么去分析这个现象呢？其实老师事前已经在这个实训平台事先设置了这个故障对应的现象，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但老师现在需要一个同学上来帮忙观察一下 PLC 指示灯的变化，哪一个同学愿意上来呢？我们请林俊彦同学，好，有请。好，老师投屏给同学们看一下。好，林俊彦注意观察 PLC 指示灯的变化。好，老师现在模拟一下 PLC 控制霍尔传感器的一个操作。同学们注意看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看见了没有呢？
2: 看见了。
1: 对，一闪一闪的，是不是？
2: 是。
1: 说明这个指示灯在变化，对不对？
2: 对。
1: 哎，那我们现在又来看一下 PLC 的状态呢？
4: 老师，我发现1.5的它的指示灯没有变化，但是1.6指示灯它在亮。
1: 哦，好的，请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也就是1.6口在亮，对不对？刚才我们林俊元同学看到的，那么对应的1.6口亮。那我们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就应该接到 PLC 的哪个口呢？如果1.6口亮的话，正常的传输路径数据传输如果是正常，它就应该接到哪里？
2: 1.6。
1: 对，它就应该接到1.6。那现在同学们去看一下图纸上，我们的工程图纸上，霍尔传感器接到哪一个口的？同学们，请认真的观察一下。
4: 1.5。
1: 1.5哈。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接错了，
1: 接错了。好，哪个和哪个接错了呢？
5: 1.5和
4: 1.6接错了。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霍尔传感器是接到1.5口的，但是从这边端线过来接到1.6口上去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错误，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就梳理了第四条路径，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传感器指示灯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信号回路怎样也会出现异常呢？信号回路接什么？
4: 接错
1: 对，
4: 了。
1: 很好。好，老师把这一个路径粘贴到白板上，那么我们就一起共同梳理完了霍尔传感器的故障树。哎，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梳理出来的故障树，就是如此的。同学们非常棒啊！老师跟着同学们一起把霍尔传感器检测路径的故障树梳理出来了，大家觉得难不难？
2: 不难。
1: 对，以后学习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吗？
2: 知道。
1: 好，那么我们的故障专家系统，它对于我们的生产线的工作来说，

0: 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这样的小革新可以提升我们生产线的大效率。那么作为未来智能制造工程师的你们，也要具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去勇于创新，开发更多的工具，提升生产效的效率。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故障树完成故障的排查。
2: 我们每讲一个步骤，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站点的一个传感器，就从它的选型到安装到它的数据采集到最后故障排查，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案例，通过对比，然后通过老师的亲身示范，然后通过学生的示范，让他们强化这么一个记忆。其实这是一条明线了，我们思政其实是两条线，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学生比如说一些大国工匠啊特级技师的案例，他们会发现，哎，其实每一个很平方的一个小岗位，其实为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它其实也是可以贡献大力量的。
3: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教学设计，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相对抽象一点的知识能够直观的呈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实验步骤设计让他们来逐步掌握技能。
4: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难真实的到工厂里面去看，比如说一条生产线上用了哪些传感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通过这个虚拟仿真的技术，能够看到传感器在实际的产线上到底是怎么应用的，还有数字孪生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比赛当中使用到的，也是我们平常上课也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手段。同时我们还有学校提供的产业园区，在这个产业园区当中，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就会对整个生产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这节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们之前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工业网关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以接下来我们的工业云平台就能够使用我们采集上来的传感器的数据做出类似这样的一些上层的应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学校的产业学院，在产业学院当中有一台真实的生产线，大家会通过这台真实的生产线中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去将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们产业学院当中的企业导师王老师，请王老师过来一下。好，我们会请王老师过来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访一下我们的真实的产线，去产线当中体验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好，欢迎王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王老师请带队我们的各位同学有序的跟着王老师一起，我们到真实的产线当中去走一走。走，
5: 来，各位同学这边请。
4: 好，我们在这里先说一下啊，待会儿呢由王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线当中的每一个站点，以及每个站点当中使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传感器，还有它的数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请各位同学在跟随王老师走完整条产线之后，分角色进行工作，请操作员一和记录员留在产线当中，保证产线的正常运行以及传感器数据的正确采集。请操作员二、组长还有考评员回到我们的电脑面前进行云平台的操作。好，请王老师开始讲解。
5: 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一个无线充电笔记本的一个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装产线。首先呢，第一个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料站。都会对使用光纤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对一个物料的上架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检测完成过后的物料会运送到下一个过程进行一个加工。大家请往这边走。
4: 好，各位留在电脑前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监管你们的同学在产线上的工作，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异议的也可以联系在产线上的同学。各位同学完成了传感器的数据向云平台的传输，然后还梳理出了传输传感器数据的时候的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我们看了这么几个小组的同学，没有哪一个小组的数据能够完全采集正确。要解决数据上传的问题，首先要看一下大家的流程梳理，再来看一下我们

0: 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才能正确的传输到云平台上去。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大家，请问各位同学，如果说把你刚才梳理的这个流程，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工作过程，不要梳理成这么多步哈，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大的步骤，请问你们觉得要分为怎样的两步？哪位同学能够告诉我一下？好，小王。
1: 老师，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应该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第二步是云平台采集传感器的数据。
0: 嗯，非常正确，请坐。对的，就是应该分为这样的两步，一个呢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而另一个呢就是云平台去获取传感器的数据。那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这一个步骤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在线的这么一个步骤。好，刚才我们有看到工程三组和测试二组的同学啊，他们的设备是没有在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课前任务了。在课前，老师让大家梳理了两件事情的事件逻辑。第一件事情就是寄信件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梳理寄信件这个事情的事件逻辑？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的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它使用的其实是 API 接口。那么连接云平台的原理就是 API 接口的调用。而我们课前梳理的这个寄信件的事件逻辑和我们的 API 接口调用的逻辑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为了帮助两组还没有上线的同学完成他们的上线的工作，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梳理我们的整个操作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刚才在操作的时候没有上线的这个工程三组的同学，好，请你们来帮忙给大家回顾一下，梳理一下寄信件的事件逻辑是什么样的。
2: 我会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一些评价平台啊，这样子的去看，去实时的监控我的学生是不是掌握了这些技能，然后反馈给自己，然后随时调整我的教学策略。
3: 可以设置很多环节，然后更多的以学生为主导，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来挖掘知识，然后来掌握知识，这块也为他们后续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4: 我们专任教师现在要补充大量的企业的优秀的具有企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真实行业的企业案例啊，还有我们的研发方面的科教融会方面贴切的一些内容进来。这一个是我们作为教师平时每一年也有这样的顶岗实践的一个要求。
5: 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建设，其实从最开始的建设到这个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现在通过这个比赛的打磨又上了一个台阶。包括我们这次的团队的一个组成，现在就是把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并且又有教育经验的老师就拉到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是深入的交流和了解，不是说给建议，就是我们给的建议或提的意见我们真正来执行一次，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么我们可能在课程重构、知识的梳理包括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心得的。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怎么用类比啊，把这种很枯燥的一个原理啊、专条知识让学生能够学进去、学懂啊，怎么从原来毛手毛脚变成现在啊，他也想精益求精。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方法啊，是可以跟我们的同行进行分享的，可以给同类课程进行借鉴的。
6: 今年比赛涌现出来的新特点就是，第一，教师其实是更注重这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合理的应用。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多数的团队还是更注重的及时引入我们所说的试新的内容，他也会关注我们说内容的先进性。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团队因为今年的比赛方案中有一个点，就是每个团队至少有一个35岁年龄以下的教师，所以说我们的团队组成应该是更合理更优化。从我们所了解到的院校和教师参赛的情况来看，实质上 就是

参加过教学能力比赛的教师，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学校的骨干中坚力量，教学的有一些团队的教师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甚至校级干部。所以说这个比赛实质上对于教师的能力的提升，已经促进学校我们所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真正的起到了深化的推进的作用。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大家猜猜我今天在哪里啊？看一下我身后，没错，马场。今天啊，我们要在这里体验一下策马奔腾的感觉。哎，先找一下我们的体验者吧。哦，那边啊，七宇，走，打个招呼去。西雨，
1: 哎，
0: 这都看入迷了哈。
1: 哦，您没有觉得会骑马的人特别潇洒吗？
0: 哎，感觉还是蛮帅的
1: 啊。真的，我不瞒您说啊，其实我打小就有一个在马背上的梦想。
0: 那今天就帮你实现这个骑马的公主梦。
1: 真的可以吗？
0: 对，但是一般来说，是不是还得配一个王子啊？
1: 那我也得先学会骑马。
0: 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的是我们仿生马的创始人百红老师，让他来教你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百红老师，
2: 这位是我们的教练小宝老师。
3: 哎，小宝老师好。
1: 哎，那这个就是我马上可以骑的马了吧？
2: 哎，细雨细雨，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接触马匹的时候呢，不要贸然的去来到马匹的这个后方。如果我们以很快的动作去接触它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马匹的一些应激反应。
1: 怪不得呢，我感觉刚马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
0: 那刚才我们的小马老师呢，和我们的这个马儿两位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再见，老师。
1: 拜拜。
0: 再见，伯爵。看，今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新宇在扬鞭策马，非常优雅的跟马儿进行一个互动。是不是这样还是有点难度的？
2: 是的，因为新宇毕竟第一次来到马场，对马场马术呢还不是很了解。当然，既然来到我们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会按照一个正规的马场马术的一个规范来教授他一些这个马场马术正规的骑乘技巧。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些技巧之后，他在跟马儿互动的时候呢，就会轻松从容很多。
0: 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练习骑马之前呢，很多教练都会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的，初学者的话跟马儿接触的话呢，是有一些这个安全守则是一定要遵守的。比如说，首先的话，我们也观察到，就是马儿的眼睛其实是长在它的两侧的，所以它其实是在它的正前方和它的正后方是有一个小小的视觉盲区的。如果是从正面走过来的话呢，是要从它的斜侧方慢慢的靠近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下马这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上下马的规范，不然的话，如果上下马的过程当中给到了马儿的一些的错误的指令，或者说我们的脚不慎滑落到这个马镫里面去，那么这样呢是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运动的这个损伤的风险。
0: 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的起源啊都是和军事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的马术呢？
2: 其实现代马术根源也是源自于以前我们军事上由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对马儿的训练由此演化而来了。比如说我们在军事上有时需要骑乘马儿长途奔袭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衍生了我们现代的一个叫做马术耐力赛比如说我们当时骑兵冲锋陷阵的时候需要去跨过对方的一些沟壑呀障碍啊
0: 那就有障碍赛，
2: 由此衍生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场地的马术障碍赛。
1: 我就听完它的历史来源以后，我就想这个技术上又难

0: 然后呢又给我感觉特别的高雅，好像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学会的。
1: 哎，那你今天就算来对地儿了。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借助这个数字体育的科技开发出来的全新的仿生马设备。
2: 仿生马是吗？
1: 是的。
2: 哎，走走走，赶紧看还在等什么。
1: 咱们去看看。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仿生马能不能真正的做到这样的对马儿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复制呢？
1: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动作捕捉的这个技术，对我们自己的30匹左右的这个温血马进行了一个动作捕捉，把他们的这个不同步伐的数据通过这个数学模型给它完成了一个建模，然后用这种方式来驱动我们的设备来达到一个步态的仿真，所以它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同时的话呢，看我们这边设备上面所用的这个缰绳、凳带、肚带、马凳，包括这个马鞍，也都是标准的英式障碍的用具，包括这个设备的整个马背这部分的尺寸，也是根据真实的温血马的这个马背的尺寸，量身定做出来的。所以说，体验者骑在这个设备上呢，就和骑在真马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0: 我个人觉得它看起来还是蛮有科技感、蛮酷的。但是吧，咱说句实在的，外面有真马，为什么要骑假马？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仿生马的话，它对初学者接触马术来说的话呢，会比真马要更友好一些。因为初学者他没有经过长期的这种马场马术的骑乘技巧的练习，那么他如果贸然上马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运动损伤以及甚至说坠马的这种风险，
2: 在保护我。
1: 是的，
2: 我看咱们的西宇好像已经做了全套的一个准备啊。
0: 是的，而且老师您可能刚刚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地方还带了一个智能的闭环。其实在这儿我也想问问白老师，就是如果我骑这个仿真马的话，它能达到像真马一样的这种锻炼的效果吗？
1: 是的，因为本身马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增肌减脂塑形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仿生马的话，它继承了马匹各种步伐的这种运动轨迹，那么在骑仿生马的时候，骑手也是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来发力，然后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肩颈的这个肌肉的一个肌耐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2: 那其实我还挺纳闷的啊，你看啊，既然是仿生马嘛，对吧？那穿这么大的护具干什么？又热又累的。
1: 实际上在仿生马上面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一个骑手的正规的一个骑乘习惯。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就是护具。因为我们像西宇现在身上穿的这些护具的话，对于一个骑手来说它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手套，其实这个手套的话它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缰绳的一个摩擦力的增加防滑，然后像它的这个护甲的话可以对人的这个肋骨周围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再有一个像头盔的话，因为其实它对头部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对，马靴的话，像我们看到它的后部有一个浅浅的根儿，这个小根儿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人的整只脚滑落到这个马的这个脚凳里面去。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像它马靴上面的这个我们叫护腿，它本身的话也是为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腿部和马儿的一个摩擦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内部的这个皮质结构的话呢，就是对马的这个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友好。
2: 那现在我们一大段的都介绍完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上马了？白老师来给我们来个正确的示范吧。
1: 坐上来之后呢，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坐的这个位置，应该要位于这个马鞍的一个最深处。
2: 最深处。
1: 调整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学习一下握缰，它是一个类似于像666的这么一个手势，就是把缰绳从这个小拇指还有这个无名指中间穿过，然后大拇指下压，是这样的一种持缰姿势。缰绳的话呢，不要过紧，也不要过松，它就是时刻保持与马嘴有一个联系就好。然后我们坐入马鞍之后呢，双眼要目视前方，目视前方，同时我们的肩和我们的这个胯部，还有我们的脚后跟应该是一条直线，这样也是便于就是骑手持续的给马匹去施加动力。让它更有这个向前的这种欲望。然后同时的话呢，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脚的话呢，既不要外翻，要微微内扣， 啊。同时的话呢，脚后跟要下沉，脚后跟下沉的话，其实

0: 是更便于人在马上去做一些技术动作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障碍的一个棋子。
2: 来，西域赶紧上吧，赶紧上吧。西域现在这个行头以及这个姿态，我觉得很标准了，
1: 凹起来了。
0: 对的，对的，嗯，可以看得出来，你刚才已经把我教给你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个棋姿的技巧，已经运用在咱们这个仿生马上了。我们首先先来体验一下马匹漫步的这个步伐啊，这个时候你看你的手这个缰绳就比较松垮，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握缰的位置，哎，还有你这个握缰的姿势，让它时刻与马嘴保持一个联系。
1: 好，
0: 哎，现在脚呢有一点外八
2: 啊，
0: 你轻轻的脚尖内扣。
2: 好，
0: 对，同时的话呢，为了便于发力，你的脚后跟要下沉。
2: 好，哎，哎呦，这两个动作大腿小腿都有点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马匹漫步。马匹漫步的话呢，它是四个节拍的一个步伐，
2: 嗯，
0: 就是
3: 一二三四，二二三。
1: 其实这个感觉真挺真实的，
2: 是
0: 的。我们在漫步的状态下呢，我们现在尝试后脚跟下沉。沉发力，然后慢慢的站起来。
1: 这只能站起来吗？
0: 对对对，慢慢的站起来。
2: 你需要保护一下吗？
0: 他应该可以的。
1: 我站了啊！
0: 啊，
1: 我真站了啊！我真的站了啊！
0: 对，
1: 哎，可以吗？
0: 哎，还可以。但是你看，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手
1: 撑它了，
0: 跟马嘴的这个联系就有点过于紧了。
1: 嗯，
0: 这个在实际真正的这个马术的骑乘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马匹它的衔铁受到你这个指令，它就可能会转弯了，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站起来的时候，你首先你的核心你要稳定住，
1: 好，
0: 核心稳定住，然后发力的时候呢，脚后跟下沉，
1: 下沉
0: 啊，你的力量在下边下沉，然后腿部发力，膝盖。的话呢，微微的顶住我们的这个马鞍就可以，哎，然后再尝试一下站起来，
1: 再尝试一下，下沉，嗯，
0: 注意保持你的重心，
1: 好，
0: 髋关节微微的往前松，
1: 好，
2: 这样，白老师，我看到在您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啊，
0: 啊，
2: 那个后面它是这样是有肌肉群吗？就是已经是绿色的，
0: 对的，就是因为。马术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在它漫步、快步，还有跑步这种不同步伐的过程当中，它运用到的身体的这个肌群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对它呢有一个展示。啊，现在像绿色的部分就是你在漫步的状态下会比较常用到的几块肌肉。
2: 虽然我们今天是按了快进键啊，但是一般像这样的漫步的话，我们真要是想练习骑马的人，需要练多久？
0: 大概是在5到10个鞍时左右啊。
2: 您刚才提到鞍时，我其实挺纳闷的，鞍时是什么意思？
0: 在马场上课的话，就是一鞍时是45分钟。
2: 就漫步，我需要在这儿来5次。
0: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要领。像现在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漫步的步伐。
2: 看到西宇的这样的心率也上去了，现在到是101了，104。
0: 嗯，是。
2: 哦，心率开始嗖嗖的往上涨。
0: 对，因为在我们智能马术运动中心的话呢，我们全程都会给我们的这个学员去佩戴这个相关的一些运动的这个智能硬件。
2: 哦，
0: 啊，有了这个收心率和这个卡路里收集的数据之后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对它在我们这里整个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去进行一个评估。
2: 哎，您看，您刚才说到评估啊，我看到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激活放松，还有动态热身，这些都代表哪些呢？就比如说它的一个数值，
0: 这个其实是对它此时此刻的一个运动强度的一个指示。那么后面比如说我们加入一些这个马背上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运动啊、练习啊，那么它可能心率会慢慢的上来，上来就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有氧减脂的环节，甚至说我们再往上到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峰值训练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它是一个有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那西宇刚才在这儿漫步，这个叫是吧？如果在马场已经溜了有5、6圈了，可以再往下加深难度了。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在尝试一下，就是对马匹的这个轻快步来进行一个练习。
2: 哦，您现在要调整一下是吗？
0: 对。
2: 啊，这个突然间就快了啊！
0: 你看你在快步的过程当中的话，你的腿部的稳定性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差的。
1: 我要站起来吗？难道？
0: 对，你首先要先保证你的腿部的一个稳定性。
1: 好。
0: 然后你的脚跟下沉，脚尖内扣。
1: 内扣。
0: 然后找我们刚才站起来的时候发力的那个姿势。
1: 好。
0: 然后呢，当马背去顶你的时候，你就跟着它站起来，不要坠缰。对。对，身体的稳定性主要靠核心，还有腿。
2: 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在刻意的进行起坐呀？
0: 其实初学者的话，有这种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对，毕竟他才刚刚第一次接触马场马术。对，不对？
1: 我觉得不太轻盈，老师。
0: 我觉得西语学的还是挺快的啊，现在。

0: 其实核心的话，还是因为你刚刚开始练习，你的这个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其实还是不太够的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的话，其实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一个大量的练习。
1: 那基本上在。

0: 木马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理论给他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也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可能也就是慢步和快步最多到这里了。
0: 对，尤其是西语的话，他目前因为是第一节课来到马场嘛，他其实目前的这个消耗对于他来说还是很大的然后他现在的这个快步起坐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还是不太够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对于他来说还是要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练习。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在后续再慢慢过渡到跑步还有其他步伐的一些训练。
1: 我觉得细雨现在动作好像已经很熟练了，
2: 好一些，比刚开始好很多。
0: 快步起坐这个动作的话，其实调动的肌群还是很多的，然后对于这个骑马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增肌减脂的一个动作之一。
1: 对，那一般像这种就是心率达到120以上的，在咱们骑马上面练多长时间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西雨可能本身就已经有点累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1: 这怎么停的？他刚才就
0: 他刚才手部的这个平衡还是没有掌握好，所以对这个缰绳还是施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设备感知到这个压力以后呢，就给他自动的会慢慢的停下来。实际上，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他在这个快步上面起坐30分钟，其实跟他在户外跑步6到8公里的一个卡路里的消耗是差不多的。
1: 感觉有点累了。
2: 是有点，我赶紧赶老师个话茬，下来休息一下。
1: 那行，那西雨你慢点，慢点下来，然后稍去休息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嘞，
1: 好，哎，这个下马姿势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2: 谢谢两位老师。
1: 那西雨先去忙去啊。哎，
2: 好。
1: 老师，那您来吧，要不？
0: 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简单的体验一个场地障碍赛的环节。
1: 我想看一个比较花哨的，哎。为什么画面中会有这样的，就直接让我感觉我踱步在马场了。
0: 对，
1: 哇，现在感觉这个马儿已经跑起来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走入比赛赛场之后的一个正规的流程，骑手骑马入场开始巡视，他会检测这个场地障碍赛的整个路线的一个排布。
1: 哦，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配合特别好啊！虽然这个仿生马我没有看到马头，但是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画面中呢，就直接看到这个马场的各种情况。
0: 对的，现在的话，相当于骑手呢，就是跟马匹一起向第一道障碍进发了。
1: 那白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既定的程序是这样子的吗？那比如说我这个障碍我不想跳，我可以从这个仿生马上进行控制吗？
0: 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在我们这个实行体验的这个模式里面，我们的这个路线都是规划好的。您刚刚说的那个自由骑乘的那种模式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仿真赛场的那个APP 里面是可以实现的。
1: 明白了，明白了。白老师，我看您刚才骑呢，确实是挺帅的，但是，是不是这样骑也有点挺无聊的？
0: 对，因为平地马术训练的时候，前期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枯燥的这么一个阶段。因此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开发了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小游戏，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帮助骑手更好去巩固和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1: 那这样，我们就让西雨一块来做游戏吧。
0: 好呀，
1: 来走。我们从画面中已经看到，现在我们的两位已经做好准备了，是不是要进行刚才您说的那个小游戏了？
0: 对的，这个骑士英雄这款游戏是我们根据马匹骑乘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动作要领来开发的一款互动娱乐的一个游戏。那西雨，一会儿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主要要记住两点。第一，就是刚刚学习的我们的这个控缰的方式方法，你要用缰绳去控制你的角色在赛场当中的行进方向，另外一点呢，可能要对你提出一点小小的挑战，就是你要用双腿轻轻地向马腹施加一点压力，这个在游戏里面是可以促使这个你的角色去在游戏里面跨越障碍的。也就是说到时候这个设备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
1: 行，
0: 那跳跃的时候呢，你这边要注意一个保持一个正确的骑姿，同时要做一个跟身的动作。
1: 好，哎，
0: 防止被设备从马背上面抛下来。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个人赛，系统就在随机为我们筛选我们接下来比赛要用的这个地图。不同的地图有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有不同的一个难度的一个选择。
1: 这也是随机的吗？
0: 对，进入比赛之后的话，在这个界面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英雄。我让你先挑吧。
2: 我先挑。这三个英雄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
0: 赵云的话就是他有一些加速的技能，可能会跑得比较快一些。兰斯洛特的话就是限制别人发技能的这个一些限制类的技能比较多一点。
2: 那我必须限制一下您这位高手。
0: 那我就选择

0: 赵云吧。
1: 耶、yeah.。嚯，这还挺难。
2: 地面上面有一些加速带，你可以踩。遇到障碍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的跳跃的话，会有一个加分。然后骑行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了刚才教给你的一些动作的技巧，注意缰绳的控制，不要太乱，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行进。

0: 差点走反方向。我发现这个对核心的力量要求真的很高。
1: 对。
2: 这圈下来，哎，两位不错，两位不错。徐宇刚才可以称之为花枝乱颤，是不是也挺累的？
0: 太开心了，
2: 累吗？
0: 很累，其实很累，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真的坐在马背上这种驰骋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上瘾。
2: 上瘾是吗？那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西宇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是非常认真的，看到了他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完成每一个技术动作的这个技术要领。刚刚在这个游戏的环节，其实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当马匹的步伐不断的变换的时候，当你需要同时用眼睛看路，用手控制方向，用腿去操作跳的时候，这个协调性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未来还需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是的，
1: 还需要用这个仿生马设备持续的去训练，然后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术。
0: 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在仿生马上去练习，但是我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我觉得仿生马都这么有趣了，那真马骑起来那种感觉一定更不一样。
2: 对呀，人家的梦想是马背上的小公主。
1: 今天就让你成为马背上的小公主。
0: 真的吗？
1: 马都给你背好了。
2: 走走走，
0: 太好了，
2: 走。

0: 你看他的那个手现在持枪的话，他就一直在跟马嘴有很混乱的一个联系。那对于马匹来说的话，他就收到了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
1: 就是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0: 对，你像现在是因为有教练有调教绳牵着，如果这个调教绳松掉的话，其实这个马就不知道该干嘛了，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接受到其他的指令。对的，是的。
1: 其实如果要这样的话也是挺危险的。
0: 没错。好，再有一个，你看他现在的眼睛一直是看着下方的，其实还是有点恐惧，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掉下来。其实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骑马的话应该是双眼目视前方的。
1: 目视前方。哦，那您觉得就是仿生马和真马在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0: 仿生马的话，因为它的动作本身是非常规律的啊，它的不可预测性很低。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在单鞍时内的教学时长当中的一个有效的学习时间就会比较长，也就是说当马背起伏的时候，它可能会正好是一个重心的下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在阻碍马匹的一个动力的正常的一个释放啊，所以这些基础环节未来都可以在通过在仿生马上持续不断的练习去改进。
1: 好的，西宇继续加油练。
0: 也给他讲解了一下，就是马匹在漫步的时候如何保持一个正确的骑姿。目前这一块的话，看来还需要一个持续的练习。西宇这边跟马儿的这个节奏配合上，可能还是略显生疏，所以有的时候会跟马产生轻微的对抗。
1: 西宇刚才好厉害啊！
2: 谢谢老师，我现在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了，真的是圆梦了。虽然啊，我觉得真马其实骑起来它又很高大，还是会有点小害怕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马是很有灵气的动物，骑在上面的时候我的感觉也特别好，好玩好玩，下次还来。
0: 西宇的话，作为一个初学者，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马场体验这个马场马术，所以技术动作上肯定还是有些不足的。不过刚刚的话，在仿生马上，你对这个将脚骑坐和控马还有骑姿的一些基本技巧掌握的还是蛮快的，然后我也看到你刚刚上马以后有很努力的再去尝试把这些技术动作付诸于实践，但是因为毕竟是第一

0: 节课嘛，有一点小瑕疵也是正常的，为自己未来的发展留出一点点小空间。
1: 好，我争取再努努力，早日成为马飞厂的公主。
2: 行，那我们下次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2: 好吧？那再次感谢西雨，感谢我们的白老师，
0: 谢谢。
2: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0: 好，
2: 来，我们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耶！
0: 马术成就热爱生活的你，
1: 将体育带给我的感动传递给更多人。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

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

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

0: 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他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他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0: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

0: 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

0: 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施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施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带了一个直播团队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达10万元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产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

0: 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

0: 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动，那绳子变动，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

0: 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

0: 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

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好。

0: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8: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笼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9: 早上好。
10: 早。
9: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8: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7: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8: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

0: 正火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3: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2: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接下来一个赵根，开十二人和王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空虚，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2: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2: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1: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2: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2: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

0: 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6: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6: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4: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

0: 集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1: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2: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三立正，这个鞋
4: 我看鞋，
5: 来所有人想坐正。
0: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2: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2: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2: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7: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8: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9: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1: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嘛，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嗯，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先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哎，
0: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1: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效果，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1: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精英杯等这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

0: 那个这个篮球呢，在西班牙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锦宽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哎，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1: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6支队伍，有6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由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朝阳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啊，然后我们由朝阳区再推荐呢，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他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0: 对，
1: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0: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2: 我们现在和平街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朝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2: 哦，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2: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

0: 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潮儿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1: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潮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0: 对。
1: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2: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项目教研。也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1: 嗯，
2: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2: 啊、对，调动它起来。
1: 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2: 嗯，
1: 侯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0: 嗯，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2: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的时候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

0: 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1: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由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嗯，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勾勒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2: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一个体育运动健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某体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6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1: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2: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也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有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那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1: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2: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那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

0: 要硬刚起来。
1: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体育过程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嗯，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竞技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啊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嗯，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叫全社会方方面面。然后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以及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哎，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朝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啊，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 的意。

0: 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啊。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

0: 奖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2: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3: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气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4: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1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

0: 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2: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的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3: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3: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

0: 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2: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4: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

0: 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

0: 这个过程组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0: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0: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

0: 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T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

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首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大家猜猜我今天在哪里啊？看一下我身后，没错，马场。今

0: 天啊，我们要在这里体验一下策马奔腾的感觉。哎，先找一下我们的体验者吧。哦，那边啊，西雨，走，打个招呼去。西雨，
1: 哎，
0: 这都看入迷了哈。
1: 您没有觉得会骑马的人特别潇洒吗？
0: 哎，感觉还是蛮帅的啊。
1: 真的，我不瞒您说啊，其实我打小就有一个在马背上的梦想。
0: 那今天就帮你实现这个骑马的公主梦。
1: 真的可以吗？
0: 对，但是一般来说是不是还得配一个王子啊？
1: 那我也得先学会骑马。
0: 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的是我们仿生马的创始人百红老师，让他来教你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百红老师，
2: 这位是我们的教练小宝老师。
3: 哎，小宝老师好。
0: 哎，那这个就是我马上可以骑的马了吧？
2: 哎，细雨细雨，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接触马匹的时候呢，不要贸然的去来到马匹的这个后方。如果我们以很快的动作去接触它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马匹的一些应激反应。
1: 怪不得呢，我感觉刚马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
0: 那刚才我们的小马老师呢，和我们的这个马儿两位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再见，老师。
3: 拜拜。
0: 再见，伯爵。看，今天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新宇在羊鞭策马非常优雅的跟马儿进行一个互动。是不是这样还是有点难度的？
2: 是的，因为新宇毕竟第一次来到马场啊，对马场马术呢还不是很了解。当然既然来到我们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会按照一个正规的马场马术的一个规范来教授他一些这个马场马术正规的骑乘技巧。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些技巧之后，他在跟马儿互动的时候呢就会轻松从容很多。
0: 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练习骑马之前呢，很多教练都会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的，初学者的话跟马儿接触的话呢，是有一些这个安全守则是一定要遵守的。比如说首先的话，我们也观察到，就是马儿的眼睛其实是长在它的两侧的，所以它其实是在它的正前方和它的正后方是有一个小小的视觉盲区的。如果是从正面走过来的话呢，是要从它的斜侧方慢慢的靠近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下马这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上下马的规范。不然的话，如果上下马的过程当中给到了马儿的一些的错误的指令，或者说我们的脚不慎滑落到这个马镫里面去，那么这样呢是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运动的这个损伤的风险。
0: 我们都知道很多运动的起源啊都是和军事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的马术呢？
2: 其实现代马术根源也是源自于以前我们军事上由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对马儿的训练由此演化而来了。比如说我们在军事上有时需要骑乘马儿长途奔袭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衍生了我们现代的一个叫做马术耐力赛比如说我们当时骑兵冲锋陷阵的时候需要去跨过对方的一些沟壑呀障碍啊
0: 那就有障碍赛，
2: 由此衍生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场地的马术障碍赛。
1: 我就听完它的历史来源以后，我就想这个技术上又难，然后呢又给我感觉特别的高雅，好像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学会的。
2: 哎，那你今天就算来对地儿了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借助这个数字体育的科技开发出来的全新的仿生马设备。
0: 仿生马是吗？
2: 是的。
0: 哎，走走走，赶紧看，
3: 还在等什么？
2: 咱们去看看。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仿生马能不能真正的做到这样的对马儿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复制呢？
2: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动作捕捉的这个技术，对我们自己的30匹左右的这个温血马进行了一个动作捕捉，把他们的这个不同步伐的数据通过这个数学模型给它完成了一个建模，然后用这种方式来驱动我们的设备来达到一个步态的仿真，所以它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同时的话呢，看我们这边设备上面所用的这个缰绳、镫带、肚带、马镫，包括这个马鞍，也都是标准的英式障碍的用具。包括这个设备的整个马背这部分的尺寸，也是根据真实的温血马的这个马背的尺寸，量身定做出来的。所以说，体验者骑在这个设备上呢，就和骑在真马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1: 我个人觉得它看起来还是蛮有科技感、蛮酷的。但是吧，咱说句实在的，外面有真马，为什么要骑假马？
2: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仿生马的话，它对初学者接触马术来说的话呢，会比真马要更友好一些。因为初学者他没有经过长期的这种马场马术的骑乘技巧的练习，那么他如果贸然上马了。

0: 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运动损伤以及甚至说坠马的这种风险。
1: 在保护我。
0: 是的。
1: 我看咱们的西语好像已经做了全套的一个准备啊。
2: 是的，而且老师您可能刚刚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地方还。

0: 各种步伐的这种运动轨迹。那么在骑仿生马的时候，骑手也是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核心来发力，然后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肩颈的这个肌肉的一个肌耐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那其实我还挺纳闷的啊，你看啊，既然是仿生马嘛，对吧，那穿这么大的护具干什么，又热又累的。
0: 实际上在仿生马上面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一个骑手的正规的一个骑乘习惯。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就是护具。因为我们像西语现在身上穿的这些护具的话，对于一个骑手来说它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手套，其实这个手套的话它主要起到一个作用，就是缰绳的一个摩擦力的增加防滑，然后像它的这个护甲的话可以对人的这个肋骨周围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再有一个像头盔的话，因为其实它对头部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对，马靴的话，像我们看到它的后部有一个浅浅的根儿，这个小根儿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人的整只脚滑落到这个马的这个脚凳里面去。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像它马靴上面的这个我们叫护腿，它本身的话也是为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腿部和马儿的一个摩擦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内部的这个皮质结构的话呢，就是对马的这个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友好
1: 啊。那现在我们一大段的都介绍完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上马了？白老师来给我们来个正确的示范吧。
0: 坐上来之后呢，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坐的这个位置，应该要位于这个马鞍的一个最深处。
1: 最深处。
0: 调整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学习一下握缰，它是一个类似于像666的这么一个手势，就是把缰绳从这个小拇指还有这个无名指中间穿过，然后大拇指下压。
1: 下压。
0: 是这样的一种持缰姿势。缰绳的话呢，不要过紧也不要过松，它就是时刻保持与马嘴有一个联系就好。然后我们坐入马鞍之后呢，双眼要目视前方啊，目视前方，同时我们的肩和我们的这个胯部还有我们的脚后跟应该是一条直线啊，这样也是便于就是骑手持续的给马匹去施加动力啊，让它更有这个向前的这种欲望。然后同时的话呢，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脚的话呢，既不要外翻啊，要微微内扣啊，同时的话呢脚后跟要下沉，脚后跟下沉的话其实是更便于人在马上去做一些基础动作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障碍的一个骑姿。
1: 来，西语赶紧上吧，赶紧上吧。西语现在这个行头以及这个姿态我觉得很标准了，
2: 哦，起来了。
0: 对的对的，可以看得出来你刚才已经把我教给你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个骑姿的技巧已经运用在咱们这个仿生马上了。我们首先来体验一下马匹漫步的这个步伐啊，这个时候你看你的手这个缰绳就比较松垮，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握缰的位置，还有你这个握缰的姿势，让它时刻与马嘴保持一个联系。现在脚呢有一点外八，
2: 这样
0: 轻轻的脚尖内扣。
2: 好，
0: 对，同时的话呢，为了便于发力，你的脚后跟要下沉。
2: 好，这两个动作大腿小腿都有点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马匹漫步。马匹漫步的话呢，它是四个节拍的一个步伐，就是1 2 3 4，
1: 2 2 3。
2: 其实这个感觉真挺真实的。
1: 是的，
0: 我们在漫步的状态下呢，我们现在尝试后脚跟下沉发力，然后慢慢的站起来。
2: 这能站起来吗？
0: 对对对，慢慢的站起来。
1: 你需要保护一下吗？
0: 它应该可以的。
2: 我站了啊。我真站了啊。我真的站了。
0: 对。
2: 可以吗？
0: 还可以，但是你看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手
2: 撑它了，
0: 跟马嘴的这个联系就有点过于紧了。这个在实际真正的这个马术的骑乘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马匹它的前铁受到你这个指令，它就可能会转弯了，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站起来的时候，你首先你的核心你要稳定住。核心稳定住，然后发力的时候呢，脚后跟下沉你的力量在下边下沉，然后腿部发力，膝盖的话呢微微的顶住我们的这个马鞍就可以。然后再尝试一下站起来，
2: 然后下沉，
0: 注意保持你的重心。
2: 好，
0: 然后髋关节微微的往前送。
2: 好，
1: 这样。白老师，我看到在您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个后面它是这样，是有肌肉群吗？就是已经是绿色的。
0: 对的，就是因为 马术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在它漫步、快步还有跑步这种不同步伐的过程当中，它运用到的身体的这个肌群

0: 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对它呢有一个展示。啊，现在像绿色的部分就是你在漫步的状态下会比较常用到的几块肌肉。
1: 虽然我们今天是按了快进键啊，但是一般像这样的漫步的话，我们真要是想练习骑马的人，需要练多久？
0: 大概是在5到10个安时左右啊。
1: 您刚刚提到安时，我其实挺纳闷的，安时是什么意思？
0: 在马场上课的话，就是一安时是45分钟。
1: 就漫步，我需要在这儿来5次。
0: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要领。像现在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漫步的步伐。
1: 看到西雨的这样的心率也上去了，现在倒是101了，104。
0: 是。哦，
1: 心率开始嗖嗖的往上涨。
0: 对，因为在我们智能马术运动中心的话呢，我们全程都会给我们的这个学员去佩戴这个相关的一些运动的这个智能硬件。有了这个收心率和这个卡路里收集的数据之后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对它在我们这里整个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去进行一个评估。
1: 哎，您看，您刚才说到评估啊，我看到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激活放松，还有动态热身，这些都代表哪些呢？就比如说它的一个数值。
0: 这个其实是对它此时此刻的一个运动强度的一个指示。那么后面比如说我们加入一些这个马背上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运动啊、练习啊，那么它可能心率会慢慢的上来，上来就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有氧减脂的环节，甚至说我们再往上到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峰值训练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它是一个有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那西雨刚才在这儿漫步，这个叫是吧？如果在马场已经溜了有5、6圈了，可以再往下加深难度了。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在尝试一下，就是对马匹的这个轻快步来进行一个练习。
1: 您现在要调整一下是吗？
0: 对。
1: 突然间就快了啊！
0: 你看你在快步的过程当中的话，你的腿部的稳定性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差的。
2: 我要站起来吗？难道？
0: 对，你首先要先保证你的腿部的一个稳定性。
2: 好。
0: 然后你的脚跟下沉，脚尖内扣。
2: 内扣。
0: 然后找我们刚才站起来的时候发力的那个姿势。
2: 好。
0: 然后呢，当马背去顶你的时候，你就跟着它站起来，不要坠缰。对。对，身体的稳定性主要靠核心，还有腿。
1: 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在刻意的进行起坐呀？
0: 其实初学者的话，有这种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对，毕竟他才刚刚第一次接触马场马术。对，对，
2: 我觉得太轻盈了，老师。
0: 我觉得西雨学的还是挺快的啊。现在其实核心的话，还是因为你刚刚开始练习，你的这个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其实还是不太够的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的话，其实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一个大量的练习。
1: 那基本上在进行了几个安时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来进行跑步了？
0: 对，实际上在马场马术的话，跑步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一个环节，在前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为骑手这个正规的这个骑姿，还有这个控马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理论，给他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也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可能也就是漫步和快步，最多到这里了。
0: 对，尤其是西雨的话，他目前因为是第一节课来到马场嘛，他其实目前的这个消耗对于他来说还是很大的，然后他现在的这个快步起坐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还是不太够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对于他来说还是要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练习。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在后续再慢慢过渡到跑步还有其他步伐的一些训练。
1: 我觉得细雨现在动作好像已经很熟练了，
2: 好一些，比刚开始好很多。
0: 快步起坐这个动作的话，其实调动的肌群还是很多的，然后对于这个骑马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增肌减脂的一个动作之一。
1: 对，那一般像这种就是心率达到120以上的，在咱们骑马上面练多长时间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西雨可能本身就已经有点累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1: 这怎么停的？他刚才就
0: 他刚才手部的这个平衡还是没有掌握好，所以对这个缰绳还是施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设备感知到这个压力以后呢，就给他自动的会慢慢的停下来。实际上，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他在这个快步上面起坐30分钟，其实跟他在户外跑步6到8公里的一个卡路里的消耗是差不多的。
1: 感觉有点累了。
2: 是有点，我赶紧赶老师个话茬，下来休息一下。
1: 那行，那西雨你慢点，慢点下来，然后稍去休息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嘞，
1: 好。哎，这个下马姿势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2: 谢谢两位老师。
1: 那西雨先去忙去啊。哎，
2: 好。
1: 老师，那您来吧，要不？
0: 可以啊，可以。我们可以简单的

0: 体验一个场地障碍赛的环节。
1: 我想看一个比较花哨的，哎，为什么画面中会有这样的，就直接让我感觉我踱步在马场了。
0: 对，
1: 哇，现在感觉这个马儿已经跑起来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走入比赛赛场之后的一个正规的流程，骑手骑马入场开始巡视，他会检测这个场地障碍赛的整个路线的一个排布。
1: 哦，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配合特别好啊！虽然这个仿生马我没有看到马头，但是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画面中呢，就直接看到这个马场的各种情况。
0: 对的，现在的话，相当于骑手呢，就是跟马匹一起向第一道障碍进发了。
1: 那白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既定的程序是这样子的吗？那比如说我这个障碍我不想跳，我可以从这个仿生马上进行控制吗？
0: 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在我们这个实景体验的这个模式里面，我们的这个路线都是规划好的。您刚刚说的那个自由骑乘的那种模式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仿真赛场的那个APP 里面是可以实现的。
1: 明白了。白老师，我看您刚才骑呢确实是挺帅的，但是是不是这样骑也有点挺无聊的？
0: 对，因为平地马术训练的时候前期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枯燥的这么一个阶段，因此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开发了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小游戏，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帮助骑手更好去巩固和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1: 那这样我们就让西雨一块来做游戏吧。
0: 好呀，
1: 来走。我们从画面中已经看到，现在我们的两位已经做好准备了，是不是要进行刚才您说的那个小游戏了？
0: 对的，这个骑士英雄这款游戏是我们根据马匹骑乘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动作要领来开发的一款互动娱乐的一个游戏。那西雨，一会儿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主要要记住两点。第一，就是刚刚学习的我们的这个控缰的方式方法，你要用缰绳去控制你的角色在赛场当中的行进方向，另外一点呢，可能要对你提出一点小小的挑战，就是你要用双腿轻轻地向马腹施加一点压力，这个在游戏里面是可以促使这个你的角色去在游戏里面跨越障碍的。也就是说到时候这个设备会有一个跳跃的动作。
1: 行，
0: 那跳跃的时候呢，你这边要注意一个保持一个正确的骑姿，同时要做一个跟身的动作。
1: 好，哎，
0: 防止被设备从马背上面抛下来。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个人赛，系统就在随机为我们筛选我们接下来比赛要用的这个地图。不同的地图有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有不同的一个难度的一个选择。
1: 这也是随机的吗？
0: 对，进入比赛之后的话，在这个界面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英雄，我让你先挑吧。
1: 我先挑。这三个英雄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
0: 赵云的话就是他有一些加速的技能，可能会跑得比较快一些。兰斯洛特的话就是限制别人发技能的这个一些限制类的技能比较多一点。
2: 那我必须限制一下您这位高手。
0: 那我就选择赵云吧。耶。
2: 哇，这还挺难。
0: 地面上面有一些加速带，你可以踩。遇到障碍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的跳跃的话，会有一个加分。然后骑行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了刚才教给你的一些动作的技巧，注意缰绳的控制。不要太乱，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行进。

0: 差点走反方向。我发现这个对核心的力量要求真的很高。
1: 对。
2: 这圈下来，哎，两位不错，两位不错。徐宇刚才可以称之为花枝乱颤，是不是也挺累的？
0: 太开心了，
2: 累吗？
0: 很累，其实很累，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真的坐在马背上这种驰骋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上瘾。
2: 上瘾是吗？那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徐宇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是非常认真的，看到了他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完成每一个技术动作的这个技术要领。刚刚在这个游戏的环节，其实大家也感受到，就是当马匹的步伐不断的变换的时候，当你需要同时用眼睛看路

0: 用手控制方向，用腿去
1: 操
0: 作跳的时候，这个协调性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是的，
0: 还需要用这个仿生马设备持续的去训练，然后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术。
1: 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在仿生马上去练习，但是我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我觉得仿生马都这么有趣了，那真马骑起来那种感觉一定更不一样。
2: 对呀，人家的梦想是马背上的小公主。
0: 今天就让你成为马背上的小公主。
1: 真的吗？
0: 马都给你背好了。
2: 走走走，
1: 太好了，
2: 走。

0: 你看他的那个手现在持缰的话，他就一直在跟马嘴有很混乱的一个联系。那对于马匹来说的话，他就收到了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
1: 就是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0: 对，你像现在是因为有教练有调教绳牵着，如果这个调教绳松掉的话，其实这个马就不知道该干嘛了，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接受到其他的指令。对的，是的。
1: 其实如果要这样的话也是挺危险。
0: 没错。好，再有一个，你看他现在的眼睛一直是看着下方的，其实还是有点恐惧，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掉下来。其实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骑马的话应该是双眼目视前方的。
1: 目视前方。哦，那您觉得就是仿生马和真马在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0: 仿生马的话，因为它的动作本身是非常规律的啊，它的不可预测性很低。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在单鞍时内的教学时长当中的一个有效的学习时间就会比较长，也就是说当马背起伏的时候，它可能会正好是一个重心的下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在阻碍马匹的一个动力的正常的一个释放啊，所以这些基础环节未来都可以在通过在仿生马上持续不断的练习去改进。
1: 好的，西宇继续加油练。
0: 也给他讲解了一下，就是马匹在漫步的时候如何保持一个正确的骑姿。目前这一块的话，看来还需要一个持续的练习。西宇这边跟马儿的这个节奏配合上，可能还是略显生疏，所以有的时候会跟马产生轻微的对抗。
2: 西宇刚才好厉害啊！
3: 谢谢老师，我现在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了，真的是圆梦了。虽然啊，我觉得真马其实骑起来它又很高大，还是会有点小害怕的，但是我还是觉得马是很有灵气的动物，骑在上面的时候我的感觉也特别好，好玩好玩，下次还来。
0: 西宇的话，作为一个初学者，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马场体验这个马场马术，所以技术动作上肯定还是有些不足的。不过刚刚的话在仿生马上，你对这个将脚骑坐和控马还有骑姿的一些基本技巧掌握的还是蛮快的，然后我也看到你刚刚上马以后有很努力的再去尝试把这些技术动作付诸于实践，但是因为毕竟是第一节课嘛，有一点小瑕疵也是正常的，为自己未来的发展留出一点点小空间。
3: 好，我争取再努努力，早日成为马背场的公主。
1: 行，那我们下次继续加油。
3: 继续加油。
1: 好吧，那再次感谢西宇，感谢我们的白老师。
0: 谢谢。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0: 好，
1: 来，我们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耶，
5: 马术成就热爱生活的你，
6: 将体育带给我的感动传递给更多人。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 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3: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

0: 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3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

0: 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1: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0: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15-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

0: 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2: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3: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3: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

0: 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1: 是的。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突破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0: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0: 孔教授，您的期待？
1: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

0: 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

0: 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

实行集中管理，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工棚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

0: 中国会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
1: 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
0: 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
1: 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 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研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 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 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

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小手机。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革命情绪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花式篮球、单指转球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那么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学习花式篮球运动当中单指转球这项技术动作，同时结合之前所学，也给大家分别设置了单项挑战赛以及1v1 battle 赛，希望同学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看看谁单项技能掌握的最好，同时能够把之前所学的技术动作加以组合创编并运用。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部分，我们的右手把我们的左手用力向

0: 那么拉伸五次，一、二、三、四、五，来交换，一、二、三、四、五，好，停止。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的是单指转球的完整动作练习，安老师展示一下，同学们认真观察。好，接下来用手掌方式接球，看一看我们同学在这个基础上能否做到球沿逆时针水平方向旋转。开始练习。好，我们可以用左手稍微挡一下，这样球会更稳一点。对，子琪也是，小臂手腕迅速向内旋转。好，我们可以尝试把我们的左手轻轻地搭在我们篮球的顶部，这样双手持球可以增加我们对球的把握。左手轻轻搭住，然后用最大的力量，小臂带动手腕，快速进行球的旋转。每名同学练习五次，开始。球快掉的时候，我们可以小幅度的进行走位，尽可能的控制球在我们手中的时间。球速怎么样？降低的时候，更要通过走位来尽可能延长我们转球的时间。好，停止练习。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单项挑战赛的环节，单次起转，看看谁转球的时间更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看看谁是我们年级的单指转球纪录保持者，好不好？好，开始。十秒，十一，一起，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哇！开始。哇，这个女生转得很稳啊！现在是十秒，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很可惜。来，准备，我们拭目以待，请大家睁大你们的眼睛，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他们起球的速度都很棒啊！我们看看，转速相当相当快。现在十秒，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秒，恭喜他！我们再给李佳毅同学一点鼓励，来，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回。好，同学们，我们比的是单球龙卷风。我先说规则：20秒内看谁转球的圈数更多。安老师先做一个示范，我们的手臂与我们的肩膀成一个圆形，然后通过转动的方式，看看谁20秒转动的圈数更多。啊，我们看看哪个同学转的又快又稳。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中间这名同学转的可太快了。五、四。三、二、一，停！时间到，我们算寒暄同学12，王俊阳30。那么王俊阳以30圈获得了小组的胜利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比30圈更多的，好不好？如果没有，那么冠军就非王俊阳莫属了。三、二、一，开始！我们看看有没有能超过30圈的同学，别着急。好，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来，有没有数超过30个同学？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注意保持平衡。哇，五、四、三、二、一，好，停，来，请回，三、二、一，开始。啊，汪瑞妍转得很稳定，

加油，细文。好，五、四、三、二、一，好，停。结果啊，一目了然了。那么，有请我们王俊阳上台。阿老师想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给他数一数，好不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他转得像个陀螺一样，太棒了！三、二、一，好，停。30次以上举手。哇，我们一起给他点掌声吧。非常棒，王俊阳，来。那么老师一定要把年级的单挑俱乐保持者发给你，我相信你一定是年级里面的桂冠。我们再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来，好，认真听，我们三球抛啊，也是同样的规则，20秒内，我们看看谁能保持时间更长，谁抛球的次数更多。三、二、一，开始。现在薛逸泽已经是背对我们表演了，但是转圈抛球可不会有额外的奖励。好，现在还有3名同学，两位，马上，好，停，恭喜王俊阳获胜，我们给点掌声。年级纪录保持者啊的奖项颁给你，希望你能够代表我们年级参加我们校级的比赛，好不好？来，请回，大家再给点掌声。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1v1 battle 的环节。那么老师首先说一下规则，30秒自由啊表演的时间，可以进行一球、两球、三球啊，甚至如果你的水平更高，你再多一个球都没有关系。我们进行 freestyle 的展示。我们晋级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同学的掌声，谁的掌声更热烈，那么谁就将晋级下一轮的比赛。6名同学来，请上，我们进行2-2分组，开始。哇，他用了一个三球拍的动作，这节课还没有见过。三球，哇，还有15秒，双球，双球定，哇，难度太大了，有点小失误。四、三、二、一，正转结束，掌声！支持谢雨校同学，请鼓掌。好，停。支持李佳毅的，请鼓掌。好，好像李佳毅的声音要更多一些，开始。

0: 做了一个大回环，哇，成功了，给点掌声吧。又衔接一个正传，哇，难以置信。时间到，好停，支持满子俊的请鼓掌，给点掌声吧。啊，一两个掌声。来，我们看看支持孙梦泽的请鼓掌。首先还是正传开始，做得非常的自如。哇，大反转衔接，我看看，哇，三球正拍，还有十五秒，三球正拍的胯下，哇，太难了。哇，两个球的龙卷风，我们真是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实力的选手了。三秒，两秒，一秒，好，正传结束，好，时间到，支持王俊阳的同学，请大声呐喊。好，支持薛逸泽的，请大声呐喊他的声音。
1: 薛逸泽。
0: 好，那么通过大家的声音，我们能够发现啊，薛逸泽的声音应该是占据了上风。那么恭喜薛逸泽获胜。好，首先我们有请

0: 这位同学为我们进行展示，拭目以待。三二一，开始。哇，三球的反抛难度很大，接下来他要做什么？三球啊，双球定，真的很好。三球反转，难度啊，还有十秒钟。哇，正转180度，太难了。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同学，不错啊，发挥得很棒。准备三二一，开始。孙梦泽三球开场也不遑多让，衔接三球拍，看看他拿出什么样的动作来进行回应。双球，哇，左手拍打算起转，哇，成功了。哇，大家鼓掌，他把两个球落到了一起，太棒了。五四，哇，三二一，哇，鼓掌吧，这动作太难了。三二一，开始，火力全开，快速的抽转，大回环的，哎呀，可惜有点小失误，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加油加油！17秒，能不能成功？哇，好像有点小失误。好，时间到，可惜可惜可惜了，
1: 来太滑了。
0: 好，首先支持这名同学的，请鼓掌并大声呼喊。好，声音很大，但是鼓掌声音怎么样？略显单薄。我们再看看这名同学，薛逸泽同学，请把你的声音呐喊出来。好的，薛逸泽，希望你下次啊，我们能够继续加油，好吗？孙梦泽，让我听听你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开始。好的，哇，这声音拉得长。好，那么今天1v1 battle 王中王，我们就把奖项颁给孙梦泽，希望你能够参与更高校级的比赛。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叫薛逸泽的孩子，在这个1v1 battle 的环节当中，他哭了。我想着这是他极强圣母心的一种体现。那么在体育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失败可能是这要占绝大多数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战胜失败。那我想花式篮球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无论是在某一个单一技能，还是说他比赛来讲，都是需要他不断的一步一步突破自己，战胜这种失败，然后最终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也好，然后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感也好，我想这都是都能够让他终身受益的。那今天我们的游戏以及比赛环节就进行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拉伸环节。好，左脚往左一步呈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将球举过头顶，向后伸展，五六七八，一二三四，直臂去做，二二三四五六，向下将球放到我们地面上，保持膝关节蹬直，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来起立。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希望同学们把我们大单元教学当中花式篮球的技术运用到我们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同学们能做到吗？
2: 能。
0: 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耶、yeah!
3: 那龙卷风呢是不满意，在因为当时我那个心特别紧张，然后就老掉，然后双球过腿，虽然我也紧张，但是我练的比龙卷风要多一些，所以呢我就做得更大方一些，然后就更容易一些。
4: 我收获是让我的技术变得更强了，然后也知道了以后就是像这些 battle 失误了该怎么应对。
5: 有一批孩子他的身体素质不够突出，而且惧怕对抗，那这些孩子呢也想参与这个篮球项目，那么可以通过花式篮球的这个项目，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
6: 安老师非常注重花式篮球的多样性。

0: 趣为性，在老师的这种引导之下吧，在这一个一个情境的创设当中，学生大胆尝试，勇于挑战，让学生习得了花式篮球的一些基本技巧。
1: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社。
2: 各位同学大家好，随着北京体育中考新政策的实施，我们即将面临体育考试内容的重大变化。新政策将体育中考的总分从原来的40分逐步提升至70分，涵盖了三个组成部分，其中4、6、8年级的过程性考核占30分，8年级的体育知识考核占10分，而初三的体育现场考试占30分。为了更好适应这一新政，并让大家准备充分，以下是对新政策的详细介绍，希望对各位同学有所帮助。首先，过程性考核是考核阶段进行的一项长期考察形式，涵盖了4、6、8年级。这一考核的特点是所有项都是必考项，没有选考形式。此举体现了体育课堂一体化教学的整体布局，在夯实基础期要求全体同学具备基础运动能力，随着年龄增长学习的深入，进入提高能力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过程性考核得分采用二级换算机制，即先由各单项得分按比重换算为一个总成绩，再由总成绩得分换算为中考实际获得的分数。在联考计满分的政策下，过程性考核达到80分即可换算为中考实际获得的10分。接下来是体育知识考，这是8年级学生需要参加的一项机考开卷考试，考试内容涵盖了体育项目、运动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知识，同学们需要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为这项考核做好准备。最后是初三体育现场考试，与过程性考核不同，现场考试采用了选考形式，即22项选4，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考试项目。在分数计算时，初三体育现场考试单项得分直接参照良好标准予以评分，最后总成绩不再进行换算，4个单项得分相加即为最终得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无论你现在身处哪个年级，都要认真参与体育课堂的练习和体育锻炼。体育成绩的提升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同时大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锻炼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理解并适应这次中考体育新政策的变化。
3: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

0: 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1: 中高层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0: 对，点对点的，
1: 点对点
0: 的
1: 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0: 啊，
1: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0: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
0: 嗯，
1: 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

0: 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

0: 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他写

0: 我们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在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 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

0: 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0: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2: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0: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正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1: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1: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然后，如
0: 果是传递给梁或者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

0: 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射箭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践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

0: 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的话，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

0: 业发达，废弃的临时高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1: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高的资源化利用。
2: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2: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高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1: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1: 就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到后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1: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1: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2: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也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2: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

0: 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1: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软柱。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2: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2: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赵兴洞寨啊、唐安洞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3: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3: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村替。
0: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手势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

0: 火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亚洲陶的推广中。
1: 我们学校这个亚洲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亚洲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亚洲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1: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亚洲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2: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亚洲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亚洲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亚洲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2: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亚洲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2: 我们跟春梯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亚洲陶，带领亚洲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亚洲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亚洲陶文化推广大使。
1: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亚洲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A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的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

0: 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入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0: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1: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1: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4: 他们说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1: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4: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1: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0: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履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履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0: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0: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

0: 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1: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职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一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三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地感受到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

0: 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1: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同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0: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1: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0: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1: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0: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2: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士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在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在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0: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2: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就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说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0: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2: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0: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2: 对。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2: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0: 肯定不愿意动，
2: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的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会儿课间

0: 15人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
1: 嗯，
0: 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
1: 嗯，
0: 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时候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这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哎，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2: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0: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四六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四六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嗯，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0: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四六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0: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他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的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1、2、4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那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嗯，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0: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得有模有样。
0: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呀，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 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嗯，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个。

0: 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师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1: 实际上呢，就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那个家园北社区，像那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说给我们提供那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
0: 嗯，
1: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0: 嗯，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了，比如说师资
1: 啊，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哎，
0: 嗯，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的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0: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1: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由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的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是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0: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也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

0: 行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啊，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嗯，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再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嗯，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1: 嗯，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1: 嗯，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0: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啊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样，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你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

0: 给我们呢要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啊，
1: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附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

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引擎重启，悬念升级。今天我们继续全速追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前方到站天津站，排位赛的角逐是正赛冠军的先行预告，究竟谁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夺下干位，抢占先机？所有答案尽在今天的天津排位战。
1: 马上呢，带各位来看到我们选杯U7在今天的排位赛。排位赛的作用呢，就是来给一会儿的预赛呀，排发车的顺序，只需要在这节呢做一个最后单圈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单圈呢会决定一会儿的发车的顺序。前面的几位车手出来还是在一起，这里是到10号弯，11、12、13。7155，吕泽安在最前面，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后面不远处跟的呢是704龙舟张，他的前面呢还有另外一位车手719，719是王子涵，来自福宁赛车。这个小车呢后轮是专门加了一层防护啊，卡丁车的比赛里面最怕的呢就是两位车手啊，有人压到其他车的后轮，因为后轮上呢是有动力啊，一直是在往上转，压到后轮呢很容易因为这个动力往上转的这个问题啊，把后面的车给直接抬起来，非常多的碰撞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翻车。所以我们在悬杯U7的组别里面把后轮保护一下，防止有其他的车能压上去。王子涵719做出第一个单圈1分18.422，今天是干地啊，所以这个单圈呢肯定是不够快，要继续往前推。昨天在雨地底下也有最快做出到1分17秒多18的单圈，龙舟张呢到18.515，高东城17.995，暂时上到第一。刘子川这边的第一圈就直接来到1分12.7了。王子涵呢目前的出来的单圈是1分18.422，这个单圈呢是不够快的，他目前排在第三，后面还有三位车手，这三位车手接下来应该在两三圈之后单圈应该也会提升到大概1分15秒左右啊，所以应该都会超到王子涵的前面。现在看他的这边还能不能够再重新点火，715吕泽安跟704龙舟张的这一圈过来都到1分14秒4了，1分14秒7。王子涵的单圈已经被挤到第五的位置了。高东城17.995，单圈也有提升。这里有三。